强迫自己什么事情都做对，因为有的时候其实犯错是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也请不要尝试去弄清每一件事情，因为有时候有一些事情它并不是用来理解的，而是让我们学会懂得去接受它们。因为你自卑，所以你自尊心强，所以你多疑敏感，所以你缺乏安全感，所以你控制欲强，所以你占有欲强，所以你小心思很多，烦恼也不少哦。

0: 刚我没在状态，再来。
1: 来就来。
2: 哎哎，开了开了，谁大爷？
3: 哎，我来。
2: 地坑路呢？
0: 当然是我。
2: 还有谁没来？

不管你的梦想是什么，只要带着淡然的态度做好当前的事情，我想都会如愿以偿的。你走过的路会成为回忆里的风景，你所有经历的会成为你的财富，你曾经的负担会成为你的礼物，你受的苦会照亮你未来的路。

人都是被自己打败的，而且首先呢是被自己的情绪打败了。控制不了自己情绪的人，别人的一个字一句话，或许你可以失眠一整晚呢。未曾清贫难做人，不经打击永天真。成熟不过是善于隐藏，沧桑不过是

人生旅途中，每个人都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是需要自己独自一人走的，需要自己扛过所有的。所以不要感觉害怕，也不要感觉孤单，这只不过是成长的代价。

0: 京时间8:30。
1: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0: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天紫外线无处不在，很多人只注重防晒护肤，却忽略了双眼的防护。提醒各位，劣质墨镜千万别乱戴，不仅挡不住紫外线，还可能损伤双眼。今天1059主播甄选给各位推荐一款性价比出众的护目好物，瑞士军工变色偏光太阳镜。依托专业光学技术，搭载高清偏光镜片，支持 UV400 全波段防护，过滤路面、水面、玻璃的刺眼眩光，视物清晰不偏色。它的一大核心亮点是智能感光变色，晴天加深挡强光，阴天隧道自动变透亮，无需频繁摘戴，大幅提升行车安全。经典飞行员镜框，男女通吃，修饰脸型，镜架柔韧不压脸不压鼻，还配有精致礼盒、镜布和镜带，自留体面，送礼走心。1059主播甄选专属限时价仅89元，开车出。

0: 油垂钓全场景适配，用平价拿下科学护眼防护。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券哦。
1: 盛夏闷热容易有异味，香水呢是提升氛围感的好物，可是单瓶香氛香型固定，如果说像通勤约会晚宴，你没有办法去灵活的切换，香味单一就显得十分尴尬了。1059主播甄选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一款 YSL 的红盒香水礼盒就完美解决了这一难题，它是一盒集齐了四款经典香调，那么你单支去专柜购买价格都是500加，这一套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都是30毫升的便携小瓶装，自带喷头，随身补香，是既轻巧又省心，而且整盒四支只要249元，一次就能够拥有四种风格，而且搭配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自由之水呢非常的清爽，搭配日常通勤合适不过了。而反转巴黎柔媚适合约会出行，黑鸦片馥郁适配晚间聚会，所以啊一瓶四种香味是能够适配你出行的各种场合。香港直邮发货，买的放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优惠券呢。
0: 夏季出游记，旅途幸福感神器来喽！1059主播甄选重磅推荐这款前置开口行李箱，完美适配机场候机、高铁赶路等各类出行场景，彻底告别翻箱倒柜找物品的烦恼。前置舱一键开合，证件、随身小物随取随用，出行省心又高效。行李箱尺寸齐全，涵盖20、22、24、26、28寸、20寸，可直接登机。大尺寸足以满足长途出行、家庭出游收纳需求，共有象牙白、陨石黑、天空蓝、奶酪黄四款，颜值耐看又百搭，自带充电接口，出行电量无忧，配备可折叠水杯架，静音双排万向轮，推拉顺滑省力，箱体采用耐摔抗压的轻便材质，搭配 TSA 密码锁，前置大仓可容纳15英寸笔记本电脑，兼顾商务、短途、亲子出游多种场景，仅258元起，超高性价比，轻松解锁从容的暑假旅途。
1: 夏季高温多汗，化妆很容易出油斑驳，面色暗沉无光，脱妆泛油，气色憔悴，都是夏天化妆的痛点。今天1059主播甄选推荐的这个套装呢，是包括了4.8克的正装纳斯腮红，搭配4克的纪梵希4公格散粉中样，香港直邮，整套售价才129元。纳斯的是选用了非常热门的色号高潮，粉质细腻，细闪柔和不突兀，随时补妆不易显脏。而纪梵希的散粉小巧便携，外出随身补妆非常的方便，能够有效的去吸附面部多余的油脂，先用腮红提亮面部，再用散粉全脸定妆，让你夏天出门既方便又有好气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主页面即可下单哦。
0: 资生堂红颜激活精华，大家常称红腰子，长期热销，广受护肤爱好者认可的口碑单品。今天1059主播甄选为各位推荐的是第4代精华，它搭载品牌专研复合成分，适合熬夜换季肌肤易脆弱人群，100毫升大容量，性价比突出，质地水润清透，上脸吸收快，自带淡雅花香，早晚护肤都适配，也能搭配其他护肤品使用。这次1059主播甄选也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100毫升只要369元，还可以叠加使用会员券，保税仓发货，掌上海关 APP 可查清关情况，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赶紧下单吧。
1: 最近啊，有不少听众来问我们说，给7到11岁的小女孩选择内衣有什么讲究呢？特别是夏天，既要透气舒适，又要避免尴尬。别急啊，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适合成长期少女的夏季内衣，是航拍的1082轻薄无痕透气背心少女内衣。要记住，它采用的是国际 A 类的亲肤面料，安全等级更高，而且呢贴身穿着更安心，莫代尔材质，轻薄透气，夏季不闷汗不粘身，搭配的是防凸点前后幽灵剪裁，活动自在不尴尬，而且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2件只要69元，安全舒适，颜值与性价比都已经给你拿到手了。1059主播甄选诚挚地向您推荐，这个夏天想要给女儿贴身的守护，一定要选它。 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内衣即可下单。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宁静的第二张专辑叫做《十九岁的最后一天》，在1987年推出的时候，奠定了殷能静在流行乐坛才华美少女的地位。专辑里的歌大部分由她亲自填词，造型呢也是自己来做。特别一提的是，这张专辑还是由已故的摇滚歌手薛岳亲自制作，更是点明了十九岁的殷能静未来会大放光芒。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399，88533399，88533。

有时候我们需要活得自我一点，别太在意别人说的话，也不要随便评论他人，不让自己的心太过劳累，把是非屏蔽在心门之外，生活简单一点呢，烦恼当然会少一点。你有没有听过垃圾车法则啊？说的是生活当中那些负能量的人就像是垃圾人，浑身上下呢充满着情绪，就好像是一辆装满了垃圾的车，一旦有机会会把垃圾倒在你身上，所以这些负能量的声音不仅会消耗你的正能量，还会影响你的大脑，它会以悄悄存在的方式影响着，所以我们要适时屏蔽，这不是逃避，而是远离负能量啊。感谢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我是杨洋，我们继续来听歌。距离

你继续回到节目中，我是杨洋。都说岁月是一条无声的河，人生呢就像是飘在河中的一叶小舟，有时穿越在绿草青青的草原，有时又穿行在狭窄的山谷，既有平缓舒畅的畅游，又有惊心动魄的摇摆。快乐也好，忧伤也罢，终将随着奔腾不息的流水归入浩瀚大海。在追寻生活的路上，为什么不借着透进屋内的阳光，把那份简单融入那一缕醉人的馨香之中？

0: 愿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就是你哭声朗朗，要像海绵吸水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等你闪闪发光。
1: 锁定这个频率，因为接下来的几分钟你会听到一首舍不得跳过的歌，杨洋为你守候。

岁月静好是片刻，一地鸡毛是日常，即便世界偶尔凉薄，内心也要繁花似锦。浅浅的喜，静静的爱，深深懂得，淡淡释怀。望远处是风景，看近处才是人生。唯愿此生岁月无恙，只信温暖，不与悲伤。

0: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我曾经看到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是这样的，突然不喜欢一个人了是什么感觉？下面呢有很多人来灌水，其中有一个回答就是，他本来浑身是光，有那么一瞬间突然就暗淡了，成为了宇宙里的一颗尘埃。我努力回想起他全身是光的样子，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后来发现，那是第一次见到他时，我眼里的光。

爱就是什么都介意，却有什么都原谅。一丝风吹草动，足以让你心事重重；一滴平湖烟雨，足以让你顿起涟漪。又因为他的言语半句，抛诸一切和他相拥。就像泰戈尔说的：“眼睛为他下雨，心却为他撑伞。”

0: 北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天紫外线无处不在，很多人只注重防晒护肤，却忽略了双眼的防护。提醒各位，劣质墨镜千万别乱戴，不仅挡不住紫外线，还可能损伤双眼。今天1059主播甄选给各位推荐一款性价比出众的护目好物——瑞士军工变色偏光太阳镜。依托专业光学技术，搭载高清偏光镜片，支持 UV400 全波段防护，过滤路面、水面、玻璃的刺眼眩光，视物清晰不偏色。它的一大核心亮点是智能感光变色，晴天加深挡强光，阴天隧道自动变透亮，无需频繁摘戴，大幅提升行车安全。经典飞行员镜框，男女通吃，修饰脸型，镜架柔韧不压脸不压鼻，还配有精致礼盒、镜布和镜带，自留体面，送礼走心。1059主播甄选专属限时价仅89元，开车、出游、垂钓全场景适配，用平价拿下科学护眼防护。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券哦。
2: 盛夏闷热容易有异味，香水呢是提升氛围感的好物，可是单瓶香氛香型固定，如果说像通勤约会晚宴，你没有办法去灵活的切换，香味单一就显得十分尴尬了。1059主播甄选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一款 YSL 的红盒香水礼盒就完美解决了这一难题，它是一盒集齐了4款经典香调，那么你单支去专柜购买，价格都是500加。这一套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都是30毫升的便携小瓶装，自带喷头，随身补香是既轻巧又省心，而且整盒4支只要249元，一次就能够拥有4种风格，而且搭配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自由之水呢，非常的清爽，搭配日常通勤合适不过了。而反转巴黎柔媚适合约会出行，黑鸦片馥郁适配晚间聚会，所以啊，一瓶4种香味是能够适配你出行的各种场合。香港直邮发货，买的放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优惠券呢。
1: 夏季出游记，旅途幸福感神器来喽！1059主播甄选重磅推荐这款前置开口行李箱，完美适配机场候机、高铁赶路等各类出行场景，彻底告别翻箱倒柜找物品的烦恼。前置舱一键开合，证件、随身小物随取随用，出行省心又高效。行李箱尺寸齐全，涵盖20、22、24、26、28寸，20寸可直接登机，大尺寸足以满足长途出行、家庭出游收纳需求，共有象牙白、陨石黑、天空蓝、奶酪黄4款，颜值耐看又百搭，自带充电接口，出行电量无忧，配备可折叠水杯架，静音双排万向轮，推拉顺滑省力，箱体采用耐摔抗压的轻便材质，搭配 TSA 密码锁，前置大仓可容纳15英寸笔记本电脑，兼顾商务、短途、亲子出游多种场景，仅258元起，超高性价比，轻松解锁从容的暑假旅途。
2: 夏季高温多汗，化妆很容易出油斑驳，面色暗沉无光，脱妆泛油，气色憔悴，都是夏天化妆的痛点。今天1059主播甄选推荐的这个套装呢，是包括了4.8克的正装纳斯腮红，搭配4克的纪梵希4宫格散粉中样，香港直邮，整套售价才129元。纳斯的是选用了非常热门的色号高潮，粉质细腻，细闪柔和不突兀，随时补妆不易显脏。而纪梵希的散粉小巧便携，外出随身补妆非常的方便，能够有效的去吸附面部多余的油脂，先用腮红提亮面部，再用散粉全脸定妆，让你夏天出门既方便又有好气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主页面即可下单哦。
1: 资生堂红颜激活精华，大家常称红腰子，长期热销，广受护肤爱好者认可的口碑单品。今天1059主播甄选为各位推荐的是第4代精华，它搭载品牌专研复合成分，适合熬夜、换季肌肤易脆弱人群，100毫升大容量，性价比突出，质地水润清透，上脸吸收快，自带淡雅花香，早晚护肤都适配，也能搭配其他护肤品使用。这次1059主播甄选也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100毫升 升只要369元，还可以叠加使用会员券保税仓发货，掌上海关 APP 可查清关情况，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赶紧下单吧。
2: 最近啊，有不少听众来问我们说，给7到11岁的小女孩选择内衣有什么讲究呢？特别是夏天，既要透气舒适，又要避免尴尬。别急啊，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适合成长期少女的夏季内衣，是航拍的1082轻薄无痕透气背心少女内衣。要记住，它采用的是国际 A 类的亲肤面料，安全等级更高，而且呢贴身穿着更安心。莫代尔材质，轻薄透气，夏季不闷汗不粘身，搭配的是防凸点前后幽灵剪裁，活动自在不尴尬。而且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2件只要69元，安全舒适颜值与性价比都已经给你拿到手了。1059主播甄选诚挚的向您推荐，这个夏天想要给女儿贴身的守护，一定要选它。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内衣即可下单。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台湾校园民歌运动所诞生的歌曲《浩如烟海》，有两首男的一定不会忘记，一首是蔡琴的《出塞曲》，席慕容的《思乡诗作》，经由蔡琴通达大气的声音表达，北方的广袤豪情奔腾而来。还有一首是郑怡的《月琴》，郑怡《月琴》的民族质感让人要合掌膜拜了。《月琴》原本是要拿给李健富演绎成很中国、很乡土的民谣，但是呢，被郑怡半途截了去，就诞生了这首传世之作。不能不说是因缘际会。

在一段关系当中，有耐心比合适更重要。两个人成长环境不同，想法性格当然都会不一样，总会有摩擦和不合适，也总有想要放弃的时刻。只有对一个人有着长久的耐性和温柔，才会一直走下去，也才有这种一直走下去的可能。所以最甜的不是我爱你，而是我对你现在有耐心，以后也是。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音乐里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些生活的感悟。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在音乐里跟你分享一些生活的感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价值，而且不一定与别人相似。当你在一方面做得不够好的时候，那并不代表你比别人差，因为换一个角度，别人未必能比你好。人生在世，不要长他人志气，不要拿别人的优点来惩罚自己。无论成败，都要相信自己有别人不一定有的优点，学会永远为自己而活，挖掘属于自己的价值。

童登场的时候总是西装，再加上一副招牌式的眼镜，不苟言笑。可是每一次出击，都为乐坛重新定义了节奏蓝调、灵魂音乐跟流行歌的完美结合。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抒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何证明爱情啊？一个人却为你忽略自我，牺牲自由，习惯着你的习惯。世界上没有哪个人可以一边享有深爱，一边不放弃自由的。我们继续来听歌。

千万不要因为寂寞爱错人，更不要因为爱错人而寂寞一生。尝试信任才会得到幸福。缘分像是一本书，翻得不经意会错过，读得太认真会流泪的。

爱情就像是海滩上的贝壳，不要捡最大的，也不要捡最漂亮的，要捡就捡自己最喜欢的，捡到了就永远不会再去海滩了。

不管是爱情还是友情，终极目的不是归宿，而是理解和默契。要找一个可以边走边谈的人，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带着什么样的心情。

0: 京时间10:30。
1: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2: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2: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天紫外线无处不在，很多人只注重防晒护肤，却忽略了双眼的防护。提醒各位，劣质墨镜千万别乱戴，不仅挡不住紫外线，还可能损伤双眼。今天1059主播甄选给各位推荐一款性价比出众的护目好物，瑞士军工变色偏光太阳镜。依托专业光学技术，搭载高清偏光镜片，支持 UV400 全波段防护，过滤路面、水面、玻璃的刺眼眩光，视物清晰不偏色。它的一大核心亮点是智能感光变色，晴天加深挡强光，阴天隧道自动变透亮，无需频繁摘戴，大幅提升行车安全。经典飞行员镜框，男女通吃，修饰脸型，镜架柔韧不夹脸不压鼻，还配有精致礼盒、镜布和镜带，自留体面，送礼走心。1059主播甄选专属限时价仅89元，开车、出游、垂钓全场景适配，用平价拿下科学护眼防护。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券哦。
5: 盛夏闷热容易有异味，香水呢是提升氛围感的好物，可是单瓶香氛香型固定，如果说像通勤约会晚宴，你没有办法去灵活的切换，香味单一就显得十分尴尬了。1059主播甄选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一款 YSL 的红盒香水礼盒就完美解决了这一难题，它是一盒集齐了4款经典香调，那么你单支去专柜购买价格都是500加。这一套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都是30毫升的便携小瓶装，自带喷头，随身补香，是既轻巧又省心，而且整盒4支只要249元，一次就能够拥有4种风格，而且搭配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自由之水呢非常的清爽，搭配日常通勤合适不过了。而反转巴黎柔媚适合约会出行，黑鸦片馥郁适配晚间聚会，所以啊，一瓶4种香味是能够适配你出行的各种场合。香港直邮发货，买的放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优惠券呢。
4: 夏季出游记，旅途幸福感神器来喽！1059主播甄选重磅推荐这款前置开口行李箱，完美适配机场候机、高铁赶路等各类出行场景，彻底告别翻箱倒柜。

0: 找物品的烦恼，浅置仓一键开盒，证件随身小物随取随用，出行省心又高效。行李箱尺寸齐全，涵盖20、22、24、26、28寸、20寸，可直接登机。大尺寸足以满足长途出行、家庭出游收纳需求。共有象牙白、陨石黑、天空蓝、奶酪黄四款，颜值耐看又百搭。自带充电接口，出行电量无忧，配备可折叠水杯架，静音双排万向轮，推拉顺滑省力。箱体采用耐摔抗压的轻便材质，搭配 TSA 密码锁，前置大仓可容纳15英寸笔记本电脑，兼顾商务、短途、亲子出游多种场景，仅258元起，超高性价比，轻松解锁从容的暑假旅途。
1: 夏季高温多汗，化妆很容易出油斑驳，面色暗沉无光，脱妆泛油，气色憔悴，都是夏天化妆的痛点。今天1059主播甄选推荐的这个套装呢，是包括了4.8克的正装纳斯腮红，搭配4克的纪梵希4宫格散粉中样，香港直邮，整套售价才129元。纳斯的是选用了非常热门的色号高潮，粉质细腻，细闪柔和不突兀，随时补妆不易显脏。而纪梵希的散粉小巧便携，外出随身补妆非常的方便，能够有效的去吸附面部多余的油脂，先用腮红提亮面部，再用散粉全脸定妆，让你夏天出门既方便又有好气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主页面即可下单哦。
0: 资生堂红颜激活精华，大家常称红腰子，长期热销，广受护肤爱好者认可的口碑单品。今天1059主播甄选为各位推荐的是第4代精华，它搭载品牌专研复合成分，适合熬夜换季肌肤易脆弱人群，100毫升大容量，性价比突出，质地水润清透，上脸吸收快，自带淡雅花香，早晚护肤都适配，也能搭配其他护肤品使用。这次1059主播甄选也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100毫升只要369元，还可以叠加使用会员券，保税仓发货，掌上海关 APP 可查清关情况，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赶紧下单吧。
1: 最近啊，有不少听众来问我们说，给7到11岁的小女孩选择内衣有什么讲究呢？特别是夏天，既要透气舒适，又要避免尴尬。别急啊，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适合成长期少女的夏季内衣，是航拍的1082轻薄无痕透气背心少女内衣。要记住，它采用的是国际 A 类的亲肤面料，安全等级更高，而且呢，贴身穿着更安心。莫代尔材质，轻薄透气，夏季不闷汗不粘身。搭配的是防凸点前后幽灵剪裁，活动自在不尴尬。而且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2件只要69元。安全、舒适、颜值与性价比都已经给你拿到手了。1059主播甄选诚挚地向您推荐，这个夏天想要给女儿贴身的守护，一定要选它。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内衣即可下单。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唐师傅，你这车货是拉到江西？
4: 对呀、啊，吃完中饭睡一觉再出发，4个小时就到了。
3: 4个小时也不短呐、啊，一定要检查好油液、轮胎，不能大意喽。
4: 放心吧，老司机的安全秘籍全都掌握了。
5: 老司机的安全秘籍，行车前无检查，一查油液是否充足，二查灯光是否正常，三查安全带与安全气囊功能，四查仪表盘故障报警，五查货物捆扎是否牢固，任何一项疏漏都可能导致突发险情，提醒您安全无小事。
6: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7: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6: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8: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9: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10: 暑假安全要知道。

玲珑璇也曾经在节目当中回顾自己的创作之路，他说有一个阶段呢是非常有功利心的，但是后来从功利走到单纯的路子上，会发现真的很快乐，因为脑子当中没有那么复杂，一天下来就是写歌创作，把想法转化成旋律，这样的作品做出来自己都会非常满意，而大家也会更喜欢他的歌。

闲味儿太平凡了，平凡到容易被忽略。但是深思起来，甜酸有的时候都可以不用，都有一点装饰性，闲味儿好像才是踏踏实实的生活，因为它不可或缺。接下来我们再回到音乐当中。

0: 爸爸，我爱你。
1: 爸爸，我爱你。爸爸，我爱你。
2: 职场当中，好像每个人都急着讲话，每个人都没有把话讲完。快速而进步的通讯科技依然没有办法照顾到人们内心那个巨大而荒凉的孤独感，希望此刻的音乐能够照顾到你。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了疯一样爱你的人，同样也会发疯一样的离开哦。潮水一般涌来的爱情也会潮水般的退去，因为好的爱情根本不需要疯狂，只要平淡和自然就可以。所以不要被极致的浪漫忽悠，有极致浪漫的人也会有极致的凉薄。就把爱当成是一件平凡的小事儿，我想幸福会多一点。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4: 嘘，他回来了。
5: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偶像艺人，一出道就以他灿烂迷人的微笑闻名，通过多年历练，逐渐蜕变成了一个有自我态度又有着文艺气质的轻熟男。

生命的过程中，许多人来了去了，聚了散了，许多事长了短了，对了错了，许多情甜了苦了，哭了笑了。时光的流逝间，岁月的变化中，人或多或少留下记忆，事或深或浅留下印痕，情或浓或淡刻下烙印。慢慢的，我们就会理解那些分分合合。

0: 北京时间11:30，
1: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399，88533399，88533388。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天紫外线无处不在，很多人只注重防晒护肤，却忽略了双眼的防护。提醒各位，劣质墨镜千万别乱戴，不仅挡不住紫外线，还可能损伤双眼。今天1059主播甄选给各位推荐一款性价比出众的护目好物，瑞士军工变色偏光太阳镜。依托专业光学技术，搭载高清偏光镜片，支持 UV400 全波段防护，过滤路面、水面、玻璃的刺眼眩光，视物清晰不偏色。它的一大核心亮点是智能感光变色，晴天加深挡强光，阴天隧道自动变透亮，无需频繁摘戴，大幅提升行车安全。经典飞行员镜框，男女通吃，修饰脸型，镜架柔韧不夹脸不压鼻，还配有精致礼盒、镜布和镜带，自留体面，送礼走心。1059主播甄选专属限时价仅89元，开车、出游、垂钓全场景适配，用平价拿下科学护眼防护。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券哦。
3: 盛夏闷热容易有异味，香水呢是提升氛围感的好物，可是单瓶香氛香型固定，如果说像通勤约会晚宴，你没有办法去灵活的切换，香味单一就显得十分尴尬了。1059主播甄选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一款 YSL 的红盒香水礼盒就完美解决了这一难题，它是一盒集齐了4款经典香调，那么你单支去专柜购买，价格都是500加。这一套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都是30毫升的便携小瓶装，自带喷头，随身补香是既轻巧又省心，而且整盒4支只要249元，一次就能够拥有4种风格，而且搭配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自由之水呢，非常的清爽，搭配日常通勤合适不过了。而反转巴黎柔媚适合约会出行，黑鸦片馥郁适配晚间聚会，所以啊，一瓶4种香味是能够适配你出行的各种场合。香港直邮发货，买的放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优惠券呢。
2: 夏季出游记，旅途幸福感神器来喽！1059主播甄选重磅推荐这款前置开口行李箱，完美适配机场候机、高铁赶路等各类出行场景，彻底告别翻箱倒柜找物品的烦恼。前置舱一键开合，证件、随身小物随取随用，出行省心又高效。行李箱尺寸齐全，涵盖20、22、24、26、28寸、20寸，可直接登机。大尺寸足以满足长途出行、家庭出游收纳需求，共有象牙白、陨石黑、天空蓝、奶酪黄4款，颜值耐看又百搭，自带充电接口，出行电量无忧，配备可折叠水杯架，静音双排万向轮，推拉顺滑省力。箱体采用耐摔抗压的轻便材质，搭配 TSA 密码锁，前置大仓可容纳15英寸笔记本电脑，兼顾商务、短途、亲子出游多种场景，仅258元起，超高性价比，轻松解锁从容的暑假旅途。
3: 夏季高温多汗，化妆很容易出油斑驳，面色暗沉无光，脱妆泛油，气色憔悴，都是夏天化妆的痛点。

0: 1059主播甄选推荐的这个套装呢，是包括了 4.8 克的正装纳斯腮红，搭配4克的纪梵希4宫格散粉中样，香港直邮，整套售价才129元。纳斯的是选用了非常热门的色号高潮，粉质细腻，细闪柔和不突兀，随时补妆不易显脏，而纪梵希的散粉小巧便携，外出随身补妆非常的方便，能够有效的去吸附面部多余的油脂，先用腮红提亮面部，再用散粉全脸定妆，让你夏天出门既方便又有好气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主页面即可下单哦。
1: 资生堂红颜激活精华，大家常称红腰子，长期热销，广受护肤爱好者认可的口碑单品。今天1059主播甄选为各位推荐的是第四代精华，它搭载品牌专研复合成分，适合熬夜换季肌肤易脆弱人群，100毫升大容量，性价比突出，质地水润清透，上脸吸收快，自带淡雅花香，早晚护肤都适配，也能搭配其他护肤品使用。这次1059主播甄选也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100毫升只要369元，还可以叠加使用会员券，保税仓发货，掌上海关 APP 可查清关情况，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赶紧下单吧。
0: 最近啊，有不少听众来问我们说，给7到11岁的小女孩选择内衣有什么讲究呢？特别是夏天，既要透气舒适，又要避免尴尬。别急啊，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适合成长期少女的夏季内衣，是航拍的1082轻薄无痕透气背心少女内衣。要记住，它采用的是国际 A 类的亲肤面料，安全等级更高，而且呢，贴身穿着更安心。莫代尔材质，轻薄透气，夏季不闷汗不粘身。搭配的是防凸点前后幽灵剪裁，活动自在不尴尬。而且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2件只要69元，安全、舒适、颜值与性价比都已经给你拿到手了。1059主播甄选诚挚地向您推荐，这个夏天想要给女儿贴身的守护，一定要选它。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内衣即可下单。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

李杜是周华健的徒弟，那到现在已经是逐步减产，基本上就不出唱片了。如果还想听到李杜的演唱，那你可以去一个地方，就是台北的 pub 里。从民歌餐厅到现在的 pub 定期驻唱，台湾的流行音乐就是从这样的小小舞台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乐观不是没烦恼，而是懂得知足。该得到的要付出努力才抓到手，不该得到的想也不要去想。学会放手不是把什么都抓得太紧，你的幸福需要自己成全。顺其自然不代表我们可以不努力，而是努力之后我们有勇气可以接受成败。最近

人生来就是孤独的，缓解它带来的痛苦的唯一的方式，我觉得你可以平静地去接受它。人生也像是骑自行车，想保持平衡就得往前走。人生也总是在苦恼当中循环往复，挣扎不出。得不到的想得到，得到了又怕失去，总觉得别人得到的比自己得到的多。我们每个人都在挣扎当中撰写着自己的人生。欢迎你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清华哥哥、音乐诗人、冷门段子手、白马王爷，这些时而正经、时而趣味的外号呢，都是出自于同一个人，他是音乐人李健。人说技多不压身，李健呢却是外号多而不压身。在李健真正火起来以后，依然是难得的人间清醒。他并没有趁热打铁去推专辑、接商演和代言，反而是给自己放了一个长假，一边出国旅行，一边打磨音乐作品。所以我们听到李健的生活和音乐里都是充满着对大自然和阳光的向往，山川河流、月光黎明、清风麦浪，这种极富创意的创作手法，让我们在听他音乐的时候会感慨春风化雨，又卓尔不凡。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0: 在我的身旁，很多人都很喜欢看日出，特别是在面临巨大挑战或者人生的坎坷时，迎接晨曦不仅仅是感官愉悦，更是精神体验，不仅仅是人对于自然的阅读，更是大自然用它的神奇作用，用在人身上的一轮撞击。它意味着一场相遇，让我们有机会和生命完成一场对视，有机会深情地打量自己，获得对个体更细腻更清新的感受。
1: 一天一天一天，桃树上演一天。

0: 曾经听过一个说法，有钝感力的人更加容易幸福。书里面这么写，钝感呢是相对于敏感而言，由于我们的生活节奏加快，由于敏感我们就很容易受到伤害，而钝感呢虽然给我们以迟钝木讷的负面形象，但是可以让人在任何时候都不会烦恼，不会气馁，就像一节电池在遇到挑战时会让我们有更多的力量。
1: 你是那昨天的云，还是今天淋漓的雨，在告别初恋的爱人，还唱着曾经热恋的歌，在人潮汹涌的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不管什么时候开始种树，只要这棵树一直在生长着，那它的果子最终也会结出来。不用在沮丧的时候给美好贴标签，保持热爱生活的态度，有时一阵晚风也能够让人得到治愈。请你担负起对自己的责任来，不单单是活着就算了，更要活得热烈而起劲，不要懦弱，更不要太多人的指引。每一天活得踏实，将分内的工作做得尽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完美，就无愧于天地了。

其实除了北漂之外，还有一群人，他们的名字叫深漂。对，就是南下深圳打拼。2010年以前，歌手李行亮也是深漂的一员，他白天在公司做销售，晚上在酒店唱歌。那一年风靡全国的选秀节目《快乐男声》开始了，李行亮不仅报了名，还拿到了名次。2012年李行亮再上了另外一个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节目当中刘欢老师率先为他转身，这一转身让他看到了希望。后来有公司和他签约，终于那一首《愿得一人心》让我们记住了李行亮。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2: 中杯拿铁，谢谢。
1: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2: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1: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3: 一份鸡排饭，谢谢。
1: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3: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1: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4: 我要买一支牛奶冰淇淋。
1: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4: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5: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6: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天紫外线无处不在，很多人只注重防晒护肤，却忽略了双眼的防护。提醒各位，劣质墨镜千万别乱戴，不仅挡不住紫外线，还可能损伤双眼。今天1059主播甄选给各位推荐一款性价比出众的护目好物，瑞士军工变色偏光太阳镜。依托专业光学技术，搭载高清偏光镜片，支持 UV400 全波段防护，过滤路面、水面、玻璃的刺眼眩光，视物清晰不偏色。它的一大核心亮点是智能感光变色，晴天加深挡强光，阴天隧道自动变透亮，无需频繁摘戴，大幅提升行车安全。经典飞行员镜框，男女通吃，修饰脸型，镜架柔韧不夹脸不压鼻，还配有精致礼盒、镜布和镜带，自留体面，送礼走心。1059主播甄选专属限时价仅89元，开车、出游、垂钓全场景适配，用平价拿下科学护眼防护。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券哦。
7: 盛夏闷热容易有异味，香水呢是提升氛围感的好物，可是单瓶香氛香型固定，如果说像通勤约会晚宴，你没有办法去灵活的切换，香味单一就显得十分尴尬了。1059主播甄选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一款 YSL 的红盒香水礼盒就完美解决了这一难题，它是一盒集齐了4款经典香调，那么你单支去专柜购买价格都是500加，这一套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都是30毫升的便携小瓶装，自带喷头，随身补香，是既轻巧又省心，而且整盒4支只要249元，一次就能够拥有4种风格，而且搭配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自由之水呢非常的清爽，搭配日常通勤合适不过了，而反转巴黎柔媚适合约会出行，黑鸦片馥郁适配晚间聚会，所以啊，一瓶4种香味是能够适配你出行的各种场合。香港直邮发货，买的放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优惠券呢。
6: 夏季出游记，旅途幸福感神器来喽！1059主播甄选重磅推荐这款前置开口行李箱，完美适配机场候机、高铁赶路等各类出行场景，彻底告别翻箱倒柜找物品的烦恼。前置舱一键开合，证件、随身小物随取随用，出行省心又高效。行李箱尺寸齐全，涵盖20、22、24、26、28寸、20寸，可直接登机。大尺寸足以满足长途出行、家庭出游收纳需求，共有象牙白、陨石黑、天空蓝、奶酪黄4款，颜值耐看又百搭，自带充电接口，出行电量无忧，配备可折叠水杯架，静音双排万向轮，推拉顺滑省力。箱体采用耐摔抗压的轻便材质，搭配 TSA 密码锁，前置大仓可容纳15英寸笔记本电脑，兼顾商务、短途、亲子出游多种场景，仅258元起，超高性价比，轻松解锁从容的暑假旅途。
7: 夏季高温多汗，化妆很容易出油斑驳，面色暗沉无光，脱妆泛油，气色憔悴，都是夏天化妆的痛点。今天1059主播甄选推荐的这个套装呢，是包括了4.8克的正装纳斯腮红，搭配4克的纪梵希4宫格散粉中样，香港直邮，整套售价才129元。纳斯的是选用了非常热门的色号高潮，粉质细腻，细闪柔和不突兀，随时补妆不易显脏。而纪梵希的散粉小巧便携，外出随身补妆非常的方便，能够有效的去吸附面部多余的油脂，先用腮红提亮面部，再用散粉全脸定妆，让你夏天出门既方便又有好气色。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主页面即可下单哦。
6: 资生堂红颜激活精华，大家常称红腰子，长期热销，广受护肤爱好者认可的口碑单品。今天1059主播甄选为各位推荐的是第四代精华，它搭载品牌专研复合成分，适合熬夜换季肌肤易脆弱人群，100毫升大容量，性价比突出，质地水润清透，上脸吸收快，自带淡雅花香，早晚护肤都适配，也能搭配其他护肤品使用。这次1059主播甄选也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100毫升只要369元，还可以叠加使用会员券，保税仓发货，掌上海关 APP 可查清关情况，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赶紧下单吧。
7: 最近啊，有不少听众来问我们说，给7到11岁的小女孩选择内衣有什么讲究呢？特别是夏天，既要透气舒适，又要避免尴尬。别急啊，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适合成长期少女的夏季内衣，是航拍的1082轻薄无痕透气背心少女内衣。要记住，它采用的是国际 A 类的亲肤面料，安全等级更高，而且呢，贴身穿着更安心。莫代尔材质，轻薄透气，夏季不闷汗不粘身。搭配的是防凸点前后幽灵剪裁，活动自在不尴尬。而且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2件只要69元，安全、舒适、颜值与性价比都已经给你拿到手了。1059主播甄选诚挚地向您推荐，这个夏天想要给女儿贴身的守护，一定要选它。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内衣即可下单。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8: 赶紧去挑挑吧。
9: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0: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1: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3: 看过了许多美景。
9: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9: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5: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漫游瑞士。我们要请到的是瑞士国家旅游局的黄甫一宁，欢迎一宁。
16: 嗯，大家好，袁一好，我们又见面了。
15: 是的，但是其实说又这中间又隔了好多个月了，所以有必要打开漫游瑞士这本书，去瑞士的很多雪山看一看。在我手里，我翻开它的时候，我还能够闻到从那个印刷厂出来的那种新鲜的味道。
16: 是，好像我感觉我也好久没有静下来去翻看一本书了。
15: 这位插画是非常年轻，97年的一个小姑娘。
16: 我确实有好多朋友在问我说，哎，这本书是真人画的吗？是，它是真人来绘制，然后真人写作，因为里面还有一些小故事，就是她在旅行途中的一些心态啊、见闻啊，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我看的时候，
15: 而且真人长得还很漂亮。
16: 哎，是的，小美女。她其实是一个很细腻的一个姑娘，然后平时她其实生活在意大利，离瑞士也不算太远，
15: 一脚就能跨过去的那种。
16: 没错，因为她接壤嘛，但是她也跟我说，她觉得这一次到瑞士去采风的这个过程让她觉得对瑞士有一些新的了解。
15: 所以我就问她，我说你在接到画漫游瑞士这本书之前自己去过瑞士吗？她也跟我说她去过，但是去过非常只言片语的一些地方。主要是为了看朋友。
16: 是的。
15: 而这次在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她是认真的在瑞士算是
16: 大概有3周的时间吧，慢慢的静下来去采风，
15: 深度旅行了一下。
16: 是的。但是其实3周的时间他也只去了瑞士大概4个片区。一个是中部的琉森湖区，然后一个是少女峰山区，还有是东部的达沃斯，以及瑞士第一大城市苏黎世。他基本上3周的时间去了这4个地区。
15: 我问他了，我说这4个地区你最喜欢哪里？
16: 他喜欢哪？

0: 你有跟他沟通过这个问题吗？
1: 我还真没问过，因为他有跟我讲，我问过他一些问题，包括就是如果让他用一种颜色来形容瑞士，用什么颜色这样的一些好玩的问题，但是他确实，我没有问过他最喜欢哪个，他给你的答案是什么？
0: 你猜猜。
1: 嗯，
0: 答案就在明面上，
1: 说
0: 答案就在明面上。
1: 哦，那就是所有地儿吧。
0: 其实就是这个插画图上所画的少女峰地区。
1: 嗯，你去过这边，其实你能看得到我其实有看过他画这幅画之前，他是先拍了一张照片。
0: 嗯
1: 嗯，他坐在这个一个高地的坡上面，因为晚上了星光闪闪，然后他拍的这个火车站旁边的这些房子，我当时其实第一次看到这张他的插画作品的时候，我产生了一个疑问，因为你知道你也去过瑞士，山上的那些小木屋基本上就是那种棕褐色的物质结构，
0: 瑞士的房子好像没有那么多色彩。
1: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哎，好奇怪，你为什么会把这个做了这么彩色，做了这么彩色以后，感觉好像是不是已经不是瑞士了？
0: 嗯，
1: 但是当他真正把这张，就是他那天傍晚，或者是已经天已经有一点点黑，有一点 blue moment， 天色已经发蓝的时候，照出来那张照片一看，我确实发现这些棕褐色的小木屋，它们闪着不同的颜色，
0: 似乎增加了一些色彩。
1: 嗯，所以我真的没有静下来，在这样的一个天光下去看这些房子，它们因为有一些角度，有一些不同的墙和木质，还有石质的一些结构，它们在这些自然光的掩映之下，真的会呈现不同的颜色，觉得很漂亮。
0: 我在看这张图之前，刚看到这张图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我认为它是铁力士山区。
1: 嗯，
0: 我认为它是铁力士山。首先啊，插画它没有办法这么的贴切和真实，它一定是有作者个人的情感在其中的。我为什么会以为它是铁力士山？虽然我知道它没有去，因为我当时去的是铁力士和少女峰两个地区。两个地区相比之下，铁力士的蓝调，就你刚刚说的 blue moment，会更强烈。我们抵达铁力士的那一天是晚上的10点多了。其实瑞士的山区没有什么光污染。只有远远的，我说那个像我们住的酒店，像布达佩斯大饭店一样，在
1: 山
0: 上半截对的那个酒店。但是你特别神奇的是，没有光污染的一座小镇子里，你远远的看到半山腰有一家酒店，而酒店旁边的雪山它反出来的光线就是幽蓝幽
1: 蓝
0: 的。
1: 就
0: 跟他画的这个插画简直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1: 没错，就是我们当时去到瑞士的时候也会觉得，就是冰川它其实你看上去是白的，但其实
0: 是
1: 蓝色。对，所以就是我在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觉得瑞士是什么颜色的？然后我觉得大家都会有不同的颜色，有的朋友说是红色的、白色的，但他有说蓝色和绿色，提到这两个颜色，尤其是绿色，他说在瑞士湖水、然后山间、然后森林、草甸，每一种绿色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所以这幅画呢，我当时看到以后，第一是我觉得它是铁力士山，其次我一开始会认为是这个山区要下雷阵雨了吗？因为我把山上的星光点点看成了闪电，以及其实最先映入我眼帘的是画幅的下方有一对青年男女，他们在奔跑。我想他们一定是急着要赶回家收衣服。
1: 你怎么回事？我当时问他的是，这是私奔吗？
0: 反正就是着急回家的感觉，有一点点。所以这就是插画的神奇之处，每一个人看到艺术作品的时候，他的感受都是不一样 的。
1: 对，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们拿一幅画，然后让人去按照这幅画去讲故事，大家都有不同的想法，包括小朋友可能看到他们也会有自己的一些解读。当时这幅画他也有呈现，当时他拍的那张照片确实在这个山凹上面，因为我们也看到有一颗星特别的亮，那里确实就是少女峰的这个站上面的晚上它会有一些灯光，所以确实有这样一个亮点，然后他把它放大了，然后山上面的天空，旁边的天空好像都是流星划过，所以很浪漫。
0: 我们听友葛威龙说，马雨晴用纤巧细腻的笔触 和浪漫热烈的配色，把现实与想象融合在一起，描绘了瑞士四大经典目的地琉森湖区、少女峰地区、苏黎世还有达沃斯的自由行玩法，把旅途的惊喜见闻生动呈现了。
1: 哎，好会说呀，这听众都是高手。
0: 是是是，主要听节目听多了。也确实在这本书里面，除了能够看到类似像少女峰山区，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当然我觉得可能如果你要真的把这本漫游瑞士纯当做一本工具书，你要按图索骥的话有点点困难的。
1: 这张图实际上他说他是用两个视角拼在一起创作出来的。
0: 对，其实这幅图在我看来更像是秋季的苏黎世，我不知道他去的时候是不是秋季。
1: 他去的时候是九月，确实是，
0: 还真是秋季，
1: 已经开始秋季了。然后他有给你讲这幅画的一些小故事吗？
0: 快，我要听你讲。
1: 他有说他当时就是在路过苏黎世，因为大家知道苏黎世是瑞士的第一大城市，虽然它不是首都，但是它是金融之都，街上有很多的
0: 快节奏的
1: 银行家，
0: 金融人，精英人士，
1: 金融才俊们，然后非常匆忙的走过，大家都很繁忙。但是呢，在城市的中间有一条利马特河，然后河岸边上其实是有一个很安静的地方，大家能看到一棵树，其实这边有很多的这种他们叫椴树，然后在这些树下面大家可以坐在河边和自己的朋友聊一聊天。他说他就是从市中心走了两步，然后往河边这边走，他就突然发现是从一个非常繁华的这种很繁忙的一个大都市，一下子到了一个非常放松的一个感觉。然后他当时觉得在他后面想画这张图的时候，他的脑子里面就是想到了金色，所以他把这些树叶都画成了黄色。但是实际上当他最后翻出那张照片来看的时候，并没有很多的金色，但是他会觉得当时的这个氛围，包括那一对情侣在那里一起在很温柔的窃窃私语，他觉得这个氛围就是需要金色来
0: 生活在此刻就是闪着金光的。即使是像苏黎世这样的全球金融中心，大家可能擦肩而过的都是像我们刚刚所说的金融什么精英人士，然后穿着非常立正很利索，可能时间都得以秒来计算的，每分钟都要那个主宰一下全球金融格局的这样人士，他们依然也会在生活当中有属于自己很私密的或者很慢下来的那个视角，而这个视角刚巧就被雨晴给捕捉到了。
1: 实际上这个地方它距离瑞士的银行的金库很近，在旁边步行的一个广场。
0: 难怪是金色。
1: 原来是这样，在那边其实地下就是有这个大家传说中有最世界的金融才这个中心都在这里，但是你稍微的往旁边一走，大家就可以在这里稍微浪费一点自己的时间。
0: 我其实也有在跟他交流的时候有问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想抛给伊宁。因为你们工作关系也会经常往返于中国和瑞士的很多地区。你觉得瑞士的生活是属于慢还是快？就是在我理解快这件事情，或者在大多数人看来，瑞士的节奏相对快是因为他们那儿非常准时，火车也是精准到秒的到站，就几乎不太会有晚点这样的可能性。但同时你又觉得他的生活并没有很快，大家是能够慢下来的。你怎么去看瑞士人生活的快和慢？
1: 我觉得他们很快，每一分每一秒计划的很清楚，跟你差不多。我觉得你要提前先准备好一些东西，知道自己什么时间，然后一定不要迟到这样。但是同时他们在 下班以后一定要有属于自己的松弛感，我觉得他们非常的松弛，在一些场合和就只要是他们自己休假，只要是周末，那他们就是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
0: 算是公私分明。
1: 是的，非常分明。
0: 我这两天还有在社交平台上刷到这个故事，其实之前你也跟我讲过，但是因为你没有给我现场表演过，所以我通过视频以后有了更加直观的感受。进入到夏天了嘛，然后瑞士的当地人他们会在下班之后漂流回家的这个故事，
1: 对，
0: 以及你告诉过我说冬天湖面结成很厚的冰之后他们会

0: 带上冰刀鞋，下班以后就从湖面上滑冰回家。
1: 是的，是最快的交通工具可能。
0: 但是你看到他们滑的过程当中，也不是说满脸写着我要赶紧回家，
1: 不会，
0: 而是他很享受这个滑回去和游回去的过程。
1: 是的，我就是跟你之前也说，就是他们走在路上下班的时候，然后就从桥上面跳到河里面了，因为他们说哎，天气太热了，他们很习惯这样漂流。真的是我看着他们戴着帽子，戴着手表，穿着鞋，因为咱们要说游泳可能也是会准备一下换装一下，他们就是很松弛的就飘走了，很好玩。然后他们说啊，这个是我们最快的回家的方式，并且是最凉快的。
0: 嗯，尤其欧洲的很多的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相对极端的高温天气，而又不像咱们这儿空调是一个非常普及的东西，
1: 没有空调。
0: 对，他们真的没有空调。
1: 真的没有空调。然后我其实有一次去到那边去，就是赶上一次极端天气，热浪袭来，没有空调，真的是我只能抱着他们的瓶子，你知道他们的矿泉他们的喷泉水其实是可以直饮的，所以一般我都会带一个就是铝制的那种轻便的随行的杯子或者瓶子，把它接满水，然后抱着它睡觉，很凉爽，因为它都是山上的雪水融化下来的。
0: 但接下来的这些我们看到的也是手绘图，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算是媒体朋友们吧，
1: 媒体朋友们
0: 从小就非常非常羡慕，也不能叫从小，这件事情是我长大了以后发现的。长大以后突然发现我自己不太会画画。
1: 是吗？我从小就发现我不行。
0: 我小时候还误以为自己会画，后来我发现自己真的不行，以后我就开始很羡慕所有能够把情感通过画笔表达出来的人。
1: 没错，我也是。
0: 我觉得这位媒体朋友画的不错的，虽然我也看不出来他画的是哪儿，但这不重要。
1: 他画的这个你应该去过，这个是
0: 因特拉肯的那个
1: 湖，没错
0: 啊，
1: 这是因特拉肯的那个湖上面的游船。
0: 你知道我是从哪儿看出来的吗？我是从画面底部的游船看出来的。我们是在冬天的时候就体验了因特拉肯的漂流。它是那种充气的，很有瑞士色彩特点的红色的充气汽艇。
1: 对。
0: 带马达的那种，但它不会带你非常快速的在湖里面游览，它是漂浮的状态。你在那个汽艇上干什么呢？
1: 松弛。
0: 对，除了松弛以外有吃的，吃奶酪火锅。
1: 你
0: 的脚底下就六个人，哎，我们当时都有十个人。
1: 加上开船是有一个人是吧，大概七八个吧。
0: 七八个，对，开船的小哥哥非常帅，很帅。
1: 那么黑也能看见吗？
0: 能。上船的时候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在你的桌子上每人面前会有一个小烛台，然后每人一个小平底锅发那个奶酪，然后你其实是不限量的，你完全可以多吃一点。有一个竹篮子，里面是一颗一颗烤土豆，那个土豆小的就跟小地雷似的，反正很小，但那个土豆好好吃。
1: 是的，
0: 那是我吃过最面最面的小土豆了。你就跟那船上铺个毯子开始扒那土豆，扒完以后呢，空口吃也好吃，面面的甜甜的，还有那个淀粉后劲儿那种甜味儿，或者你裹上那个奶酪也可以。奶酪还会有三种，至少三种奶酪。虽然我说不出来它的大类的区别，但是一定都是不一样的，有大孔的，有马苏里拉的，还有一种叫什么名儿我不知道。口水都出来了。然后还有无限量的，算是无限量的白葡萄酒。那一晚上过得就很愉快，他会从你把你从 A 点上船点带到 B 点。B 点上船的时候你就可以溜溜达达在因特拉肯那个镇子里面就走回到你住的地方
1: 是
0: 的。
1: 因为其实这个船他们有一些以前就因特拉肯旁边是两个湖嘛，有一个湖是一年四季有船的，另外一个它其实以前是只有夏季有船。但是现在他们把冬季也开了，当时你有点黑，但是你想象一下旁边的这个两岸的风光，
0: 就是黑的时候去感受湖光山色和白天的时候感受完全是两种状态。他显然就是白天去了，所以他看到了五颜六色，但是我们就是看到了星光点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1: 好歌不是用来听的，是用来感受的。我是王佳，和你一起把旋律变成回忆。

刚出道那些年，歌手容祖儿遭遇过其他同行很少能够经历过的暴风骤雨式的批评，从外形一直被批评到家庭背景，但她最大的优点大概就是心理素质强大，什么事情都能一笑置之。容祖儿很勤奋，她创造出100%出勤率以及零请假的工作成绩，在骂声中从容成长，也变得越来越有自信。当年有一首《挥着翅膀的女孩》成功进入春晚，并且连续4年献唱，创香港歌手演出春晚的纪录。

郑怡是台湾地区民歌初期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1981年发行了一首《月琴》，曾经在民歌音乐史上留下了亮丽的一笔。时至今日，论及台湾民歌，他都是绕不开的名字。郑怡的高音高亢干净，如同聆听到月琴演奏般悦耳。1983年，他发行专辑《小雨来的正是时候》，这也是知名的音乐人李宗盛生平制作的第一张唱片。郑怡婉转平实、民谣味十足的淳朴嗓音，让人久久不能忘怀。

来自四川美人谷的阿兰达瓦卓玛是地道的藏族女孩，不过似乎连高原的阳光都特别疼爱她，给了她雪莲般无瑕的外貌和蓝天一样清澈的眼睛。专业的艺术学习使她有较深的音乐功底，她曾经是民乐组合非凡乐队的一员，二胡技法超群，蕴含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深情。作为歌手，

他的高音华丽自然，中低音圆润甘甜，唱歌娓娓道来，收放自如。他也把来自民乐、通俗演唱和世界音乐的元素都交织在一起。08年为电影《赤壁》演唱了全球主题曲。

高中毕业后参加比赛被引荐出道的江美琪，声音清澈，音色自然，中低音平和流畅，而高音转折时则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她是被公认的好声音，全是情歌，总是格外动人的小美所唱过的每一首歌，不管是表白的、安慰的、伤情回忆，或者是温暖甜蜜的，不管什么样的情感都像诗一样表达。他的歌没有太多华丽的包装，他平和自然的声线将这些歌唱入听众心中，比如《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是一代人关于青春

0: 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天紫外线无处不在，很多人只注重防晒护肤，却忽略了双眼的防护。提醒各位，劣质墨镜千万别乱戴，不仅挡不住紫外线，还可能损伤双眼。今天1059主播甄选给各位推荐一款性价比出众的护目好物——瑞士军工变色偏光太阳镜。依托专业光学技术，搭载高清偏光镜片，支持 UV400 全波段防护，过滤路面、水面、玻璃的刺眼眩光，视物清晰不偏色。它的一大核心亮点是智能感光变色，晴天加深挡强光，阴天隧道自动变透亮，无需频繁摘戴，大幅提升行车安全。经典飞行员镜框，男女通吃，修饰脸型，镜架柔韧不夹脸不压鼻，还配有精致礼盒、镜布和镜带，自留体面，送礼走心。1059主播甄选专属限时价仅89元，开车、出游、垂钓全场景适配，用平价拿下科学护眼防护。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券哦。
2: 盛夏闷热容易有异味，香水呢是提升氛围感的好物，可是单瓶香氛香型固定，如果说像通勤约会晚宴，你没有办法去灵活的切换，香味单一就显得十分尴尬了。1059主播甄选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一款 YSL 的红盒香水礼盒就完美解决了这一难题，它是一盒集齐了4款经典香调，那么你单支去专柜购买价格都是500加。这一套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都是30毫升的便携小瓶装，自带喷头，随身补香，是既轻巧又省心，而且整盒4支只要249元，一次就能够拥有4种风格，而且搭配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自由之水呢非常的清爽，搭配日常通勤合适不过了。而反转巴黎柔媚适合约会出行，黑鸦片馥郁适配晚间聚会，所以啊，一瓶4种香味是能够适配你出行的各种场合。香港直邮发货，买的放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优惠券呢。
1: 夏季出游记，旅途幸福感神器来喽！1059主播甄选重磅推荐这款前置开口行李箱，完美适配机场候机、高铁赶路等各类出行场景，彻底告别翻箱倒柜找物品的烦恼。前置舱一键开合，证件、随身小物随取随用，出行省心又高效。行李箱尺寸齐全，涵盖20、22、24、26、28寸，20寸可直接登机，大尺寸足以满足长途出行、家庭出游收纳需求，共有象牙白、陨石黑、天空蓝、奶酪黄4款，颜值耐看又百搭，自带充电接口，出行电量无忧，配备可折叠水杯架，静音双排万向轮，推拉顺滑省力，箱体采用耐摔抗压的轻便材质，搭配 TSA 密码锁，前置大仓可容纳15英寸笔记本电脑，兼顾商务、短途、亲子出游多种场景，仅258元起，超高性价比，轻松解锁从容的暑假旅途。
2: 夏季高温多汗，化妆很容易出油斑驳，面色暗沉无光，脱妆泛油，气色憔悴，都是夏天化妆的痛点。今天1059主播甄选推荐的这个套装呢，是包括了4.8克的正装纳斯腮红，搭配4克的纪梵希4宫格散粉中样，香港直邮，整套售价才129元。纳斯的是选用了非常热门的色号高潮，粉质细腻，细闪柔和不突兀，随时补妆不易显脏。而纪梵希的散粉小巧便携，外出随身补妆非常的方便，能够有效的去吸附面部多余的油脂，先用腮红提亮面部，再用散粉全脸定妆，让你夏天出门既方便又有好气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主页面即可下单哦。
1: 资生堂红颜激活精华，大家常称红腰子，长期热销，广受护肤爱好者认可的口碑单品。今天1059主播甄选为各位推荐的是第4代精华，它搭载品牌专研复合成分， 适合熬夜、换季肌肤易脆弱人群。100毫升大容量，性价比突出，质地水润清透，上脸吸收快，自带淡雅花香，早晚护肤都适配，也能搭配其他护肤品使用。这次1059主播甄选也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100毫升只要369元，还可以叠加使用会员券，保税仓发货，掌上海关 APP 可查清关情况，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赶紧下单吧。
2: 最近啊，有不少听众来问我们说，给7到11岁的小女孩选择内衣有什么讲究呢？特别是夏天，既要透气舒适，又要避免尴尬。别急啊，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适合成长期少女的夏季内衣，是航拍的1082轻薄无痕透气背心少女内衣。要记住，它采用的是国际 A 类的亲肤面料，安全等级更高，而且呢，贴身穿着更安心。莫代尔材质，轻薄透气，夏季不闷汗不粘身。搭配的是防凸点前后幽灵剪裁，活动自在不尴尬。而且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2件只要69元。安全、舒适、颜值与性价比都已经给你拿到手了。1059主播甄选诚挚地向您推荐，这个夏天想要给女儿贴身的守护，一定要选它。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内衣即可下单。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老刘，你安全帽忘拿了。
5: 哎呦，得亏你发现了，不然待会儿进不去工地又要回去拿。
4: 哎呀，我正好还有点活没干完，走，一起过去。
6: 施工人员进入交通建设工地，必须规范佩戴安全防护装备，安全帽卡扣要扣紧，穿好反光背心、防滑鞋，戴好防护手套。高空坠物、机械碰撞等事故往往因防护疏漏酿成悲剧，安全施工从头开始。
7: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8: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咯。
9: 游泳安全最重要，公共泳池去处好，私自游泳需杜绝，大人在旁安全保，动作规范不乱跑，高处绝不把水跳，伙伴遇溺不慌张，大声呼叫把警报，身边若有漂浮物救人要紧水中抛。

谭咏麟是20世纪80年代香港流行乐坛的重要代表人物，也被称为谭校长。他自己说他永远25岁。他是很多歌手心中的歌神，他曾经连续4次获得香港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星奖。他的经典专辑《爱的根源》《雾之恋》《爱情陷阱》被誉为爱情三部曲。他更凭借电影《假如我是真的》获得过台湾电影节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

0: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
1: 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2: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0: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0: 寄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1: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2: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科班出身的汪峰自小学习小提琴，大学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小提琴中提琴专业，大学期间就开始组建乐队鲍家街43号，并担任主唱。2000年他开始个人发展，发表《花火》《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勇敢的心》等等个人专辑。他创作并演唱了像《春天里》《北京北京》《我爱你中国》还有《飞得更高》等等脍炙人口的金曲。无论外界如何评价他、争议他，都不可否认他的音乐在摇滚和流行间起到了承接作用。

一个歌手能否真的打动人心，其实并不单是一个技术事件。蔡健雅的歌和词并不能说多么高明，嗓音也不能说多有特色，但很奇怪的是很耐听，开心时入耳，难过时入心。不过从流行乐的角度讲，她确实不属于最 hot 的那一类歌手。喜欢蔡健雅的人曾经还被划为小众群体，因为她从来不是一个高产的歌手，更不是一个高调的歌手，除了三次拿到台湾金曲奖，实在有一些光芒太盛。

当年新艺宝入股福茂唱片，周慧敏得到了去台湾地区发展的机会。发行于1992年的《留言》这首歌由周慧敏跟林隆璇合唱，在当年极受欢迎，知音排行榜夺得四周冠军，至少有200,000的专辑销量。周慧敏也凭借这首歌打开了他在台湾市场的大门。当年新艺宝的掌门人陈少宝回忆说，万万没有想到，这么重要的周慧敏的主打歌竟然是合唱，而且是一位他从来没有听过的男歌手一起合唱。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黄子轩，香港 OMF Music 旗下歌手，出道后受许多乐坛前辈的赏识。他形象英俊，声线温暖，被誉为才华型宝藏歌手。唱作演俱佳的他，音乐当中有正能量，更在音乐创作、戏剧主持全方面发展，拥有康奈尔大学心理学和舞蹈学位，是少数几个在香港被称为真正的歌手、作曲家的天才艺术家之一。

jamais vu, c'est toi.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

0: 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2: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1985年，林忆莲发行首张个人专辑《林忆莲》，开始歌手生涯。她的歌声温暖中饱含力量，平淡里裹藏激情，代表作更是不胜枚举，比如《至少还有你》、《为你我受冷风吹》、《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夜太黑》、《伤痕》等等。令人惊讶的是，这么多年过去，她的唱功不但没有退化，反而比年轻的时候更加游刃有余，而情感上的投入却随着年龄的增长

乐意的曾说，我发现那些认为自己被母亲喜欢或偏爱的人，在生活中会展示对自己的信心，无法撼动的乐观，常常显得英勇，而且总能获得真正的成功。而被妥善保护、被真正爱着的孩子，能把自己的爱深深地扎根在与他人的关系、与世界的关系中。他可以独自生活，也可以享受亲密关系，他敢于勇往直前，也不怕短暂的挫败。所以如果此刻在听节目的你是一位母亲，请认真和明确地给予孩子这一份爱。

0: 北京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天紫外线无处不在，很多人只注重防晒护肤，却忽略了双眼的防护。提醒各位，劣质墨镜千万别乱戴，不仅挡不住紫外线，还可能损伤双眼。今天1059主播甄选给各位推荐一款性价比出众的护目好物——瑞士军工变色偏光太阳镜。依托专业光学技术，搭载高清偏光镜片，支持 UV400 全波段防护，过滤路面、水面、玻璃的刺眼眩光，视物清晰不偏色。它的一大核心亮点是智能感光变色，晴天加深挡强光，阴天隧道自动变透亮，无需频繁摘戴，大幅提升行车安全。经典飞行员镜框，男女通吃，修饰脸型，镜架柔韧不压脸不压鼻，还配有精致礼盒、镜布和镜带，自留体面，送礼走心。1059主播甄选专属限时价仅89元，开车、出游、垂钓全场景适配，用平价拿下科学护眼防护。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券哦。
2: 盛夏闷热容易有异味，香水呢是提升氛围感的好物，可是单瓶香氛香型固定，如果说像通勤约会晚宴

0: 你没有办法去灵活的切换，香味单一就显得十分尴尬了。1059主播甄选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一款 YSL 的红盒香水礼盒就完美解决了这一难题。它是一盒集齐了四款经典香调，那么你单支去专柜购买，价格都是500加。这一套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都是30毫升的便携小瓶装，自带喷头，随身补香是既轻巧又省心，而且整盒四支只要249元，一次就能够拥有四种风格，而且搭配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自由之水呢，非常的清爽，搭配日常通勤合适不过了。而反转巴黎柔媚适合约会出行，黑鸦片馥郁适配晚间聚会。所以啊，一瓶四种香味是能够适配你出行的各种场合。香港直邮发货，买的放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优惠券呢。
1: 夏季出游记，旅途幸福感神器来喽！1059主播甄选重磅推荐这款前置开口行李箱，完美适配机场候机、高铁赶路等各类出行场景，彻底告别翻箱倒柜找物品的烦恼。前置舱一键开合，证件、随身小物随取随用，出行省心又高效。行李箱尺寸齐全，涵盖20、22、24、26、28寸，20寸可直接登机，大尺寸足以满足长途出行、家庭出游收纳需求。共有象牙白、陨石黑、天空蓝、奶酪黄四款，颜值耐看又百搭，自带充电接口，出行电量无忧，配备可折叠水杯架，静音双排万向轮，推拉顺滑省力，箱体采用耐摔抗压的轻便材质，搭配 TSA 密码锁，前置大仓可容纳15英寸笔记本电脑，兼顾商务、短途、亲子出游多种场景，仅258元起，超高性价比，轻松解锁从容的暑假旅途。
0: 夏季高温多汗，化妆很容易出油斑驳，面色暗沉无光，脱妆泛油，气色憔悴，都是夏天化妆的痛点。今天1059主播甄选推荐的这个套装呢，是包括了4.8克的正装纳斯腮红，搭配4克的纪梵希4宫格散粉中样，香港直邮，整套售价才129元。纳斯的是选用了非常热门的色号高潮，粉质细腻，细闪柔和不突兀，随时补妆不易显脏。而纪梵希的散粉小巧便携，外出随身补妆非常的方便，能够有效的去吸附面部多余的油脂，先用腮红提亮面部，再用散粉全脸定妆，让你夏天出门既方便又有好气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主页面即可下单哦。
1: 资生堂红颜激活精华，大家常称红腰子，长期热销，广受护肤爱好者认可的口碑单品。今天1059主播甄选为各位推荐的是第四代精华，它搭载品牌专研复合成分，适合熬夜换季肌肤易脆弱人群，100毫升大容量，性价比突出，质地水润清透，上脸吸收快，自带淡雅花香，早晚护肤都适配，也能搭配其他护肤品使用。这次1059主播甄选也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100毫升只要369元，还可以叠加使用会员券，保税仓发货，掌上海关 APP 可查清关情况，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赶紧下单吧。
0: 最近啊，有不少听众来问我们说，给7到11岁的小女孩选择内衣有什么讲究呢？特别是夏天，既要透气舒适，又要避免尴尬。别急啊，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适合成长期少女的夏季内衣，是航拍的1082轻薄无痕透气背心少女内衣。要记住，它采用的是国际 A 类的亲肤面料，安全等级更高，而且呢，贴身穿着更安心。莫代尔材质，轻薄透气，夏季不闷汗不粘身。搭配的是防凸点前后幽灵剪裁，活动自在不尴尬。而且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2件只要69元。安全、舒适、颜值与性价比都已经给你拿到手了。1059主播甄选诚挚的向您推荐，这个夏天想要给女儿贴身的守护，一定要选它。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内衣即可下单。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妈妈，你看，春来了。
4: 宝贝，
3: 不要急，上船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还记得吗？
4: 当然知道，要先穿好救生衣。
3: 没错，安全乘船才能快乐游玩。我们乘坐轮船时要做好救生设备检查，登船后应该第一时间确认救生衣的存放位置，检查是否齐全完好。如果发现救生圈缺失啊，要立即向船员反馈。
5: 水上突发事故中，救生设备是保命关键，任何隐患都可能延误逃生时机。
6: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7: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6: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8: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9: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10: 暑假安全要知道。

从1987年推出第一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开始，王杰依靠他独一无二的唱腔和特立独行的浪子情怀，迅速成为无数歌迷心中的偶像。无论《一场游戏，一场梦》里无法言喻的失落，《安妮》里让人热泪盈眶的真情表白，还是《英雄泪》中悲壮而坚强的男人情怀，甚至是《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里的疑惑，都曾让歌迷们为之心动。

这些年我们常常听到关于原生家庭的分析，事实上没有完美的原生家庭，或者说它带来的影响也不是绝对的。当我们已经成年，个人的成长跟自我塑造更多的时候是在挑战自己。翻开原生家庭的伤疤，目的不是为了要怪罪父母，而是为了从这些已经形成的伤痛中承认自己的过去，承认父母有他们的不足和局限，也承认你值得被爱、被肯定和被接受。

李宇春作为2005年超级女声的总冠军，初代选秀打造出来的标杆级偶像，多年来她的作品变成滚烫勋章，她不断地用音乐重塑和定义流行，在舞台上绽放极致魅力。她认为音乐应该有更多的样子，歌手最珍贵的不是 vocal 有多彪悍，而是音乐中能施展魅力表达观点。有人说歌手有两种，剑宗气宗，李宇春的第一印象人们会归为气宗，但她的作品、音乐审美、眼界和她对舞台的掌控力，若不是剑宗又怎能刀刀见血。

莫文蔚是香港乐坛特殊的存在，每当人们提到她，首先想到的是诸如《盛夏的果实》《阴天》《忽然之间》《广岛之恋》等等经典的国语歌曲。她很会唱歌，她总是能把歌当中的情绪拿捏得非常准确，她的声音辨识度也很高，却长期被低估。所以莫文蔚的歌即使被很多唱功了得的人翻唱，她的版本依然是听众的最爱。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欢迎你的到来。今天这张歌单，我们听到这一首歌呢，是来自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 Stand by

欢迎你给我留言，你说的话我都可以看得到哦。依然是光影在歌唱。说到了这部剧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其实我一开始认识她呢，就是从她的这个 BGM 开始的，觉得好听，然后才搜来看。你会发现剧中最经典的一幕就是男女主人公雨中一同回家的情景了。这一幕啊，成为了整部剧的经典画面。那个片段每一帧都像是海报一样，甚至有观众说，有人，有一种让人身临其境的恋爱的感觉。当然最经典的一幕就是相互依偎撑着雨伞，走在幽静又带着微光的小巷当中，或许这是大多数情侣所期待的样子。而在剧中呢，两位主人公本来是陌生的，因为一场雨由陌生变得不那么陌生，大雨当中一起同路，不想早早的回家，于是呢就原路又返回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我们看一看前排留言区朋友们的留言。小七说很喜欢听这种慢慢悠悠感觉的歌曲，觉得时间都走得慢一些。今天光影在歌唱向你发送这张歌单呢，也是来自于一些经典的影视剧当中。比如说接下来这一首歌呢，其实出现在了众多的电影里面。那我们听到的这一版的 Love is all around 是来自于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

这首歌 Love is all around， 听起来的话呢，很多人认识他是先从真爱至上这一部影片开始的，但其实呢，刚才我们说到的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呢，这首歌曲的出现呢，也是恰到好处的点明了它的主旨。因为这个影片翻译过来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你是我今生的新娘，很有意思啊。剧中的男主演休格兰特其实两部影片都参演了，真爱至上和四个婚礼一个葬礼啊，这两部影片都有他的戏份。今天光影在歌唱推荐给你这一首歌呢，其实也是出现在这一部影片当中雨中表白的一个片段，相信让很多影迷看过之后呢过目不忘。在雨中的表白应该都是通常很难被拒绝或者去拒绝别人的吧。我们来看看前排留言区，小马他说，心理学上说对一个人的好感最多存在四个月，一旦超过那就是爱了。欢迎你来告诉我最近你遇到的人和事，哪一首来自光影世界的主题曲会适合你呢？

0: 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1: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2: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2: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2: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2: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2: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1: 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之前给你推荐了一部电影《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听名字呢应该觉得是悲喜交加哈。这个影片表面上是一部爱情喜剧，当然里面很多场景和台词呢会让你忍俊不禁，会心一笑等等等等，但在笑过之后又忍不住有一种莫名的淡淡的哀愁，会让你想一想啊，年轻一代怎么样去面对婚姻和爱情。当然这是一部英国出品的经典的爱情老电影，你完全可以说它是一部老电影，但是放在现在呢，你依然可以仔细的来回味一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八三幺乐团，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0: 这首歌来自831乐团，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如果你追了这部剧的话呢，一听这首歌的前奏就会觉得哇，浑身也变得湿漉漉的，对吧？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这是来自于流星花园哦。歌曲响起的时候，这是关于山菜和道明寺的故事就开启了。第一次呢，当山菜被迫离开道明寺的时候，爱是拒绝。那第二次呢，是山菜在雨中等待着被接受，等待着被告白，所以爱这件事情本身就并不孤单啊。我们来听这首歌戴佩妮的《你要的爱》。
1: 虽然经常梦见你，

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戴佩妮的《你要的爱》，我知道包括之后戴佩妮自己呢也演绎了不一样的编曲，有不同版本的《你要的爱》，很多歌手对这首歌也很喜欢，于是自己也唱了，但只有这一版的《你要的爱》呢，前奏一响起来，你才能够跟《流星花园》联系在一起哈。我们来看一下留言区的朋友们，大多数我们应该都是一个年代哈，来看看Thinking， 他说小的时候最喜欢温柔的花泽类，现在觉得懵懂又执着的道明寺才是世间难得。好吧，故事来了，奇妙能力他说，那年午后你把 MP3 借给我，我说这首歌很好听，你就凑了上来拿走了一个耳塞，后来你成了我的女朋友。只是女朋友，这首歌这部剧过去好多年，想知道之后发生的故事。光影在歌唱，待会儿欢迎各位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再见了。

0: 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天紫外线无处不在，很多人只注重防晒护肤，却忽略了双眼的防护。提醒各位，劣质墨镜千万别乱戴，不仅挡不住紫外线，还可能损伤双眼。今天1059主播甄选给各位推荐一款性价比出众的护目好物——瑞士军工变色偏光太阳镜。依托专业光学技术，搭载高清偏光镜片，支持 UV400 全波段防护，过滤路面、水面、玻璃的刺眼眩光，视物清晰不偏色。它的一大核心亮点是智能感光变色，晴天加深挡强光，阴天隧道自动变透亮，无需频繁摘戴，大幅提升行车安全。经典飞行员镜框，男女通吃，修饰脸型，镜架柔韧不夹脸不压鼻，还配有精致礼盒、镜布和镜带，自留体面，送礼走心。1059主播甄选专属限时价仅89元，开车、出游、垂钓全场景适配，用平价拿下科学护眼防护。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券哦。
2: 盛夏闷热容易有异味，香水呢是提升氛围感的好物，可是单瓶香氛香型固定，如果说像通勤约会晚宴，你没有办法去灵活的切换，香味单一就显得十分尴尬了。1059主播甄选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一款 YSL 的红盒香水礼盒就完美解决了这一难题，它是一盒集齐了4款经典香调，那么你单支去专柜购买价格都是500加。这一套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都是30毫升的便携小瓶装，自带喷头，随身补香，是既轻巧又省心，而且整盒4支只要249元，一次就能够拥有4种风格，而且搭配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自由之水呢非常的清爽，搭配日常通勤

0: 行合适不过了。而反转巴黎柔媚适合约会出行，黑鸦片馥郁适配晚间聚会。所以啊，一瓶四种香味是能够适配你出行的各种场合。香港直邮发货，买的放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优惠券呢。
1: 夏季出游记，旅途幸福感神器来喽！1059主播甄选重磅推荐这款前置开口行李箱，完美适配机场候机、高铁赶路等各类出行场景，彻底告别翻箱倒柜找物品的烦恼。前置舱一键开合，证件、随身小物随取随用，出行省心又高效。行李箱尺寸齐全，涵盖20、22、24、26、28寸、20寸，可直接登机。大尺寸足以满足长途出行、家庭出游收纳需求，共有象牙白、陨石黑、天空蓝、奶酪黄四款，颜值耐看又百搭，自带充电接口，出行电量无忧，配备可折叠水杯架，静音双排万向轮，推拉顺滑省力。箱体采用耐摔抗压的轻便材质，搭配 TSA 密码锁，前置大舱可容纳15英寸笔记本电脑，兼顾商务、短途、亲子出游多种场景，仅258元起，超高性价比，轻松解锁从容的暑假旅途。
0: 夏季高温多汗，化妆很容易出油斑驳，面色暗沉无光，脱妆泛油，气色憔悴，都是夏天化妆的痛点。今天1059主播甄选推荐的这个套装呢，是包括了4.8克的正装纳斯腮红，搭配4克的纪梵希4宫格散粉中样，香港直邮，整套售价才129元。纳斯的是选用了非常热门的色号高潮，粉质细腻，细闪柔和不突兀，随时补妆不易显脏。而纪梵希的散粉小巧便携，外出随身补妆非常的方便，能够有效的去吸附面部多余的油脂，先用腮红提亮面部，再用散粉全脸定妆，让你夏天出门既方便又有好气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主页面即可下单哦。
1: 资生堂红颜激活精华，大家常称红腰子，长期热销，广受护肤爱好者认可的口碑单品。今天1059主播甄选为各位推荐的是第四代精华，它搭载品牌专研复合成分，适合熬夜换季肌肤易脆弱人群，100毫升大容量，性价比突出，质地水润清透，上脸吸收快，自带淡雅花香，早晚护肤都适配，也能搭配其他护肤品使用。这次1059主播甄选也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100毫升只要369元，还可以叠加使用会员券，保税仓发货，掌上海关 APP 可查清关情况，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赶紧下单吧。
0: 最近啊，有不少听众来问我们说，给7到11岁的小女孩选择内衣有什么讲究呢？特别是夏天，既要透气舒适，又要避免尴尬。别急啊，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适合成长期少女的夏季内衣，是航拍的1082轻薄无痕透气背心少女内衣。要记住，它采用的是国际 A 类的亲肤面料，安全等级更高，而且呢，贴身穿着更安心。莫代尔材质，轻薄透气，夏季不闷汗不粘身。搭配的是防凸点前后幽灵剪裁，活动自在不尴尬。而且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2件只要69元，安全、舒适、颜值与性价比都已经给你拿到手了。1059主播甄选诚挚地向您推荐，这个夏天想要给女儿贴身的守护，一定要选它。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内衣即可下单。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光，
4: 乌云背后就是光。
3: 影，
4: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3: 在，
4: 一直在你的耳边
3: 歌唱。
4: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3: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台词小记，东京爱情故事。寂寞不是因为没人陪，而是因为没有他。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1: 和你听到这首歌呢，这是很有仪式感的一场雨中情啊。这首歌来自《新白娘子传奇》当中的渡情。怎么说呢，在整个故事当中呢，有很多场雨景，有很多场雨中情，可最有仪式感的呢是断桥相遇啊。幸福要靠自己去争取。你看，白娘子想找许仙举杯对天，于是雨就来了。

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渡情》，来自于影视剧《新白娘子传情》。渡情就是渡传情，对，你还记得吗？在《新白娘子传奇》前一集当中呢，许仙和白娘子是在船上相遇的。当然，这里共伞的话呢，是三人共伞，还有一位是小青。而说到整部电视连续剧，它幕后的音乐制作人左宏元，那可是大名鼎鼎，雄霸台湾乐坛很多年。像脍炙人口的《风从哪里来》《千言万语》，都是出自于左宏元之手。今天光影在歌唱这一张歌单，接下来呢，向你推荐的这一首歌，有谁呢还会记得这一部电视剧《金粉世家》当中呢主题曲《让它降落》。在柔和有朦胧的画面当中，近景的镜头瞬间闪过冷清秋凝视百合花的回眸一笑，于是呢这首歌就响起了。

伴随这首歌曲的出现呢，还有陈坤所饰演的金燕西在滂沱大雨当中的追赶，尽管冰冷的雨水会浸透他的全身，可是呢他还是奋力地张开双臂，希望可以追寻到他喜欢那个女生的住址。这首歌来自何璐的演唱，让它降落。歌曲是出自于影视剧《金粉世家》，最后要跟你听到这首歌呢，范逸臣的《I Believe》，还记得是出自于哪部影片吗？《我的野蛮女友》当中呢，所有的画面都是异常明亮的，可是只有当天空开始下雨，你才发现男女主人公心中的淡淡哀愁。感谢你收听今天。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在古代的玉雕作品当中啊，看不到蔬菜的玉雕，古代的玉器呢多为礼玉，比如六瑞。什么叫六瑞呢？就是璧、琮、珪、章、虎、黄，还有图腾，什么龙啊、凤啊、麒麟啊，还有兵器啊、佛像啊、神仙、生肖等等。清代以前玉雕作品当中没有这白菜雕件，到了乾隆年间，国泰民安了，政治稳定了，经济也发展了，百姓也有了钱了。当时这缅甸啊跟中国交好，缅甸这国王啊知道乾隆皇帝对这玉器啊感兴趣，所以啊以翡翠为贡品是源源不断的进贡到了北京。玉雕白菜在这一时期作为一个雅俗共赏的题材出现在了世人的面前。制作玉雕白菜的玉种很快呢由这翡翠扩展到和田玉、独山玉、岫岩玉和方解石玉等等等等，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翠玉白菜是晚清时期的作品。如果您听过我们节目啊，就有所了解，翠玉白菜其实也跟晚清的诸多历史大事件呀不无关系，比如说戊戌变法。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继续跟您说一说我国的稀世珍宝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在高月溪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当中，就用诙谐幽默的手法讲述了这件宝物的来龙去脉。根据这本书当中的介绍，翠玉白菜呢本来是珍妃的陪嫁，那么最后为什么会发现于瑾妃的永和宫呢？这件国宝跟这戊戌变法有什么关系呢？下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4: 众官僚一较劲，这时候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显露出来了，就是他们不坚定，顶不住压力。没听过困难像弹簧，你软他就强吗？结果反对者一强硬，哎，他们先软了。慈禧太后其实对于变革本身不反对，她只想看看你变的是什么法，结果一观察发现，感情你是想这么搞啊，打住吧您，那要这样变法我可不同意了。慈禧觉得维新变法如果全都实施了的话，显然对自己不利，等于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当年通过辛酉政变夺来的劳动成果可就全没了。慈禧这才出面干涉，一场血腥的政变，慈禧又给大家展露了他那手发动政变的本事。光绪皇帝终归是好对付的，其实面对这种情况，他应该近学康熙爷，远学彼得大帝，强硬一点，坚定一点。政治的成功有时候不靠点铁手腕还真不成。但是大伙儿也明白，光绪那腕子打小就没硬过。哎，说到这儿咱们倒看出来珍妃在当中的态度了。这珍妃可不一般，在维新变法的103天里，她一直做光绪皇帝的坚强后盾，两个人政见出奇的一致。光绪是软弱的，他能够撑100多天已经是他的极限了。大家应该要看到光绪后面的珍妃，要不是这个女人，光绪早就顶不住了。 其实我们可以想想，要换甄妃是皇帝，他会是一个什么风格？假如历史的假设是有效的，咱们还真是想咱们试一把。慈禧已经是个强硬的人了，光绪帝只能配合他的性格。当慈禧开始着手扑灭维新变法的星星之火的时候，光绪帝马上感到了危机。他一生对于自己什么时候有危机了感觉得特别准，从小他就练出这功夫来了。光绪马上拜托几位亲信的维新志士，也就是刚才说的不是权贵闭门念书的那几位，拜托他们想办法救援，挽救维新。这帮人就找袁世凯去了。要不怎么说这帮人他有本事呢？真会看人，专门挑靠不住的人托付。光绪帝明摆着就靠不住，但他毕竟是皇帝，还是值得寄托一些希望的。可是他袁世凯的为人还不好看出来吗？真不明白谭嗣同他们的眼光到底是怎么了。于是在没有任何悬念的情况下，光绪皇帝和维新派非常顺利的成功的被袁世凯给出卖了。被出卖的光绪皇帝让慈禧一通狠批，然后囚禁在瀛台岛上了，哪儿也不许去。我就琢磨着，这怎么有点像咱们现在家长看孩子不好好学习了，考试没及格，一生气照孩子脑瓜子啪来这么一下，然后就说了，周末放假你哪儿都不许去，在屋里给我好好学习。我老觉得这俩事儿差不多。在慈禧太后跟光绪皇帝公然翻脸的前后，有两个小插曲，都是关于甄妃的。之前光绪已经得知慈禧太后将要从颐和园特意赶回来跟自己当面锣对面鼓的就变法问题对峙，这是一场极不愉快的会谈。就光绪对慈禧的了解，他知道这时候老太太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他正在屋里哆嗦呢。甄妃给光绪提了一个忠告，无论太后说什么难听的话，记住了，千万别顶嘴，千万别顶嘴。有什么压不住的火，回来跟我发都成，千千万万万千，别惹太后生气，要不然咱们俩全玩完。慈禧离光绪的寝宫已经越来越近了，危险迫在眉睫。康有为、梁启超这爷儿俩在第一时间嗅到了灾难的气息，他们直接出境跨过东洋上日本了。所以最后戊戌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梁启超这俩人没逮着，这一点特像刘备他老人家当年。慈禧一推门，光绪在里头呢，慈禧在外头，老太太那面目表情就不加以形容了，她一般也没什么好脸色。太后一口咬定了一点，就是皇上变法图谋不轨，就是奔着要谋害自己这个母后来的。光绪哪有这心思呀？这不明摆着污蔑吗？所以光绪皇帝坚决否认，没有，孩儿从未尝想过谋害母亲。估计之前袁世凯不定在慈禧面前说什么挑拨离间的话了。慈禧只信袁世凯，不信光绪帝，任凭光绪说了那一车又一车的好话软话，慈禧有如泰山上之磐石，岿然不动。慈禧打住了光绪的辩解，斥责他肆意变动祖制，不配统治这个国家。说到这儿给光绪说急了，光绪这火一下子就顶上来了，刚要发作，突然想到了甄妃那句话，无论老佛爷说什么难听的话都得忍着，要不然就完蛋了。不错，甄妃了解慈禧，给慈禧惹怒了，他真敢逼着光绪皇帝自尽。那毒药都是现成的，就是他老人家一句话的事儿。光绪心里暗想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就算你现在把我的权力收回去了，我不跟你较劲，我还年轻，你毕竟都那么大岁数了，我还没有翻身重来的那天。
3: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稀世之宝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这个翠玉白菜的故事啊，出自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
3: 光绪决定暂时避开慈禧的锋芒，一切都顺着他。这个时候，他的心里不断涌现出了许多英雄人物。什么叫越王勾践呢？曹操啊，司马懿，嘉庆爷，这几位哪个不是当年被人压在手底下过呀？后来不也都起家了吗？他坚信自己也是其中一个。就是因为光绪当时有这么一个心思，他才从了慈禧，让他把自己囚禁起来。他觉得这只是自己政治生涯的一段低谷期，过了这一段还会重新入住金銮殿的。那时候大清国将迎来一个更加成熟老道、富有经验的光绪皇帝。其实他这么想啊，真没错。但是您倒把您那身子骨养好喽，再准备东山再起呀、啊。老骥伏枥，还志在千里呢，不是吗？当时越王勾践为了雪耻复仇，可足足花了20年的时间呢。那大手笔，才真叫

事儿的人呢。光绪爷您别到四十就去了呀，结果还是没熬过慈禧，生生把自己政治生涯的一个暂时性低谷变成了一个凄惨的结束。光绪被幽禁了，珍妃马上被慈禧调开，不让这两口子在一块儿。这中间少不了那位争风吃醋的隆裕皇后。您想啊，一个受宠的妾，一个天天被冷落的原配，就算是名分上隆裕也说不过去呀，太丢人了。隆裕皇后在慈禧面前说尽了珍妃的坏话，最可气就是那中秋月饼。瑾妃也来帮衬，她本来跟珍妃是一家子的，俩姐妹老话说得好，一家人这胳膊肘不能往外拐呀。这瑾妃怎么回事？嗨，这不是她性格上就有那么股子计较劲儿给闹的吗？要不怎么说她这人糟心烂肺呢？首先来说吧，翠玉白菜她想要，她爹不给她，她嫉妒，没事上妹妹屋串门去，就看着那玩意儿在那儿摆着，想拿过来吧伸不出手去，不拿吧心里拧得慌。二来呢，看着皇上整天跟自己妹妹在一块儿，都是皇上选中的妃子，怎么就差别那么大呢？这好事可不能让你珍妃一个人全占尽了，只要你稍有点失足，看姐姐我怎么收拾你这个不讲姐妹情分的小蹄子。也不知道谁不讲情分，如今那隆裕在太后面前，珍妃这个珍妃那个，瑾妃可是逮着空当了，上去就跟隆裕俩人一同诋毁珍妃的形象，把她彻底打成了一个蛊惑圣心的反动典型，恨不得再踏上亿万只脚叫她永世不得翻身才好呢。您看见这后宫不为人道的阴暗面了吧，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锤，现在珍妃这面破鼓，别说隆裕和瑾妃俩人了，就算其中一人来了，就足够珍妃她喝一壶的。惨呐、啊！光绪、珍妃这一对鸳鸯，感情上辈子是把那十善业都给破干净了，这辈子遭这种报应，叫人说什么好呢？慈禧觉得珍妃实在是招人讨厌，所以就把她打入冷宫了。你也别在景仁宫住着了，去给你在御花园东北犄角上找几间闲房，卷铺盖卷上那儿住着去。就那几间破房子，没人说你都不知道这是宫里头，年久失修，您往门框上踹一脚，这屋子仿佛都要倒似的，周围的地上竟是蒿草，都有腰那么高，也没人打理，可见这地方平时都没什么人来。这么一个犄角旮旯给珍妃塞到这儿了，不管怎么说一个大活人也得吃饭呢，一天三顿饭还是不能少的，派人给送去吧。可送什么饭菜有讲究了，隆裕太后给慈禧出主意，老佛爷呀，这真贵人，当时这珍妃已经被降级了，不叫妃了，叫贵人，这个珍贵人的伙食要是太好了，可不利于他的思想改造啊。慈禧一听，那你觉得给他什么呢？要是孩子说吧，咱们可以给肉菜里多加点菜，给菜里多加点汤，给汤里多加点水，给水里再多加点水。太后一拍大腿，对呀，有道理呀，哀家从善如流，就这么办吧。好，这俩缺德带冒烟的凑一块了。德龄公主在瀛台气血记中记述说过，说也可怜，把珍妃那时候的生活比起普通的囚犯来，实在不会好，而且只会更坏。论起她所穿的衣服，那更是凄惨的可怜。除掉他被幽禁的第一天早上随身所穿的那一套衣服之外，隆裕只挑了几套最粗劣的衣服给他，便是这几套粗劣的衣服他也不能好好的穿着，因为不到十天半个月是没有人肯替他把脏衣服取去浆洗的。而他住的这三间屋子又是那么冰冷潮湿，
所以甄妃当年没有在冷宫里送命，说来也是一件稀奇的事儿。您瞧最后这一句话吧，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你没死啊，真是个奇迹。

0: 找那颗白菜在哪儿呢？白菜呢？哎呀，白菜呢？白菜哪儿去了？他身背后的婢女还问呢，主子，您不是刚吃过午饭吗？怎么还饿呀？再说了，中午不是刚吃的压架的熬白菜吗？看来您对这白菜情有独钟啊。啊呸，不懂别瞎说，知道什么呀你们？正好等主子我找着了，给你们俩小妮子开开眼，看看什么叫宝贝。翠玉白菜这东西雕刻的非常细致，有很多花纹都是极细小的，受不起一丁点磕碰，所以锦妃料定那颗白菜一定单独放在某个较为开阔的平台上，诸如多宝额什么的。可是找来找去满屋子就是书，没别的。甄妃看来是真爱看书，知书达理，要不然光绪皇帝那么喜欢他呢？结果一个熟悉的盒子被锦妃瞧见了。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您听了这锦妃啊，看到了那个熟悉的盒子，可是翠玉白菜真的在盒里吗？咱们呀，下期接着聊。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请进来我的世界，稍作停留，在这里有人陪你。

0: 京时间16:30。
1: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2: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天紫外线无处不在，很多人只注重防晒护肤，却忽略了双眼的防护。提醒各位，劣质墨镜千万别乱戴，不仅挡不住紫外线，还可能损伤双眼。今天1059主播甄选给各位推荐一款性价比出众的护目好物，瑞士军工变色偏光太阳镜。依托专业光学技术，搭载高清偏光镜片，支持 UV400 全波段防护，过滤路面、水面、玻璃的刺眼眩光，视物清晰不偏色。它的一大核心亮点是智能感光变色，晴天加深挡强光，阴天隧道自动变透亮，无需频繁摘戴，大幅提升行车安全。经典飞行员镜框，男女通吃，修饰脸型，镜架柔韧不压脸不压鼻，还配有精致礼盒、镜布和镜带，自留体面，送礼走心。1059主播甄选专属限时价仅89元，开车、出游、垂钓全场景适配，用平价拿下科学护眼防护。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券哦。
4: 盛夏闷热容易有异味，香水呢是提升氛围感的好物，可是单瓶香氛香型固定，如果说像通勤约会晚宴，你没有办法去灵活的切换，香味单一就显得十分尴尬了。1059主播甄选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一款 YSL 的红盒香水礼盒就完美解决了这一难题，它是一盒集齐了4款经典香调，那么你单支去专柜购买，价格都是500加。这一套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都是30毫升的便携小瓶装，自带喷头，随身补香，是既轻巧又省心，而且整盒4支只要249元，一次就能。

0: 能够拥有四种风格，而且搭配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自由之水呢非常的清爽，搭配日常通勤合适不过了。而反转巴黎柔媚适合约会出行，黑鸦片馥郁适配晚间聚会。所以啊，一瓶四种香味是能够适配你出行的各种场合。香港直邮发货，买的放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优惠券呢。
1: 夏季出游记，旅途幸福感神器来喽！1059主播甄选重磅推荐这款前置开口行李箱，完美适配机场候机、高铁赶路等各类出行场景，彻底告别翻箱倒柜找物品的烦恼。前置舱一键开合，证件、随身小物随取随用，出行省心又高效。行李箱尺寸齐全，涵盖20、22、24、26、28寸，20寸可直接登机，大尺寸足以满足长途出行、家庭出游收纳需求。共有象牙白、陨石黑、天空蓝、奶酪黄四款，颜值耐看又百搭，自带充电接口，出行电量无忧，配备可折叠水杯架，静音双排万向轮，推拉顺滑省力，箱体采用耐摔抗压的轻便材质，搭配 TSA 密码锁，前置大仓可容纳15英寸笔记本电脑，兼顾商务、短途、亲子出游多种场景，仅258元起，超高性价比，轻松解锁从容的暑假旅途。
0: 夏季高温多汗，化妆很容易出油斑驳，面色暗沉无光，脱妆泛油，气色憔悴，都是夏天化妆的痛点。今天1059主播甄选推荐的这个套装呢，是包括了4.8克的正装纳斯腮红，搭配4克的纪梵希4宫格散粉中样，香港直邮，整套售价才129元。纳斯的是选用了非常热门的色号高潮，粉质细腻，细闪柔和不突兀，随时补妆不易显脏。而纪梵希的散粉小巧便携，外出随身补妆非常的方便，能够有效的去吸附面部多余的油脂，先用腮红提亮面部，再用散粉全脸定妆，让你夏天出门既方便又有好气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主页面即可下单哦。
1: 资生堂红颜激活精华，大家常称红腰子，长期热销，广受护肤爱好者认可的口碑单品。今天1059主播甄选为各位推荐的是第四代精华，它搭载品牌专研复合成分，适合熬夜换季肌肤易脆弱人群，100毫升大容量，性价比突出，质地水润清透，上脸吸收快，自带淡雅花香，早晚护肤都适配，也能搭配其他护肤品使用。这次1059主播甄选也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100毫升只要369元，还可以叠加使用会员券，保税仓发货，掌上海关 APP 可查清关情况，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赶紧下单吧。
0: 最近啊，有不少听众来问我们说，给7到11岁的小女孩选择内衣有什么讲究呢？特别是夏天，既要透气舒适，又要避免尴尬。别急啊，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适合成长期少女的夏季内衣，是航拍的1082轻薄无痕透气背心少女内衣。要记住，它采用的是国际 A 类的亲肤面料，安全等级更高，而且呢贴身穿着更安心，莫代尔材质，轻薄透气，夏季不闷汗不粘身，搭配的是防凸点前后幽灵剪裁，活动自在不尴尬，而且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2件只要69元，安全舒适，颜值与性价比都已经给你拿到手了。1059主播甄选诚挚的向您推荐，这个夏天想要给女儿贴身的守护，一定要选它。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内衣即可下单。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很多人沉浸在爱河当中，就忘却了生活中不单单只有爱情，还有生活的一些琐碎。日子久了，甜蜜度过了，就经常为一些小事争吵，忘记了当初所说的包容。没有谁和谁是天生一对的，都需要去磨合，需要彼此的包容。人和人是需要沟通的，情侣之间更是这样。有什么事不要憋着说出来，不然谁会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沟通啊，真的很重要。

0: 带上我的沧桑，不管天堂地狱。
1: 等我装。谈恋爱最可怕的地方是，你永远不知道一个人是以什么样的心态和你在一起的。你投入的是100%的喜欢，你觉得既然开始了，虽然不说一生一世，但尽量在一起久一点吧。这个你是知道的，但对方呢？你其实猜不到他在想什么。你说你爱他的时候，他会说：“宝贝，我也爱你啊。”但他脑子里在想什么？说不定是，他真的是最适合我的吗？前天认识的那个人，不是也很好吗？所以啊，人很难剥离掉自立心，即使是在恋爱当中。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2: 你问我天空是什么颜色？是

在恋爱里打动人的，从来都不是对方送了什么贵的东西，或者搞个什么大场面出来，或者是承诺啊，山盟海誓，是一种下意识的惦记，是说到做到的安全感，是舍得花时间了解你的小心思。端枪哭

作为一名创作人，蔡健雅一直很善于反省，善于学习。他的歌大多很随性，生活中的点滴感触都会用歌的方式表现出来。对于他来说，音乐就是生活。他在自己的生活中很自由，写出的歌曲明朗清新，又带着都市里咖啡一般熨贴人心的精巧。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0: 相拥。
1: 陆先生乐队的《我会怀念此刻的我们》，关于成长，关于青春，又关于离别的一首歌。虽然说歌词里面都是年轻的味道，但也有人听出来的是怀旧怀念。青春终归是短暂的，生活当中经常会看到30+40+的人看着17、18岁的小年轻嘻嘻哈哈的模样，露出姨母笑，然后心里面默默擦泪说，我曾经也是这样年轻过，不是吗？其实每个年龄段可能都有各自的小美好吧，就像是我经常去的一个球馆，里面就有很多跟我爸妈年纪差不多大的叔叔阿姨，在球场挥汗如雨的样子，都像个小年轻一样。你说这种生活态度，我觉得就是很美好的。所以呢，你完全不需要去羡慕任何人，任何人的阶段，任何人的状态。你想做的事情，只有你自己可以做，没有人可以阻拦。来听下一首歌，王菀之，你是我最爱的人。桌上

判断水果的含糖量高低不能光靠尝，因为甜度也是会骗人的哟。水果中常见糖的甜度含量是果糖大于蔗糖大于葡萄糖大于淀粉。给你盘点甜度各异的水果吧，比如说吃起来甜但是含糖量和热量低的是西瓜、草莓、木瓜、杏，吃起来不太甜但是含糖量高的是火龙果、山楂、人参果，吃起来甜热量也高的水果有熟透的樱桃、菠萝、石榴。芒果含糖量为10%到14%，柿子、鲜枣、荔枝、榴莲、菠萝蜜、甘蔗、香蕉含糖量是15%。要减肥的你怎么吃水果，自己有谱了吗？来听下一首歌，戴佩妮《街角的祝福》。

0: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998，88533398，88533388。
1: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2: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3: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1: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4: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2: 哎，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1: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5: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我觉得朋友之间真的到了一个很熟悉的可以彼此信任的地步，你就可以安心做自己了。举个例子，我今天特别忙，忙到很晚才腾出手来回我好朋友一个信息，但是我不会觉得很有负担，因为我很确定他一定能够明白，知道他会懂，我也不会生我气。人和人之间一定会有一个礼貌周到的时期，但长期来看，我会对你好，把你放在重要的位置，但没有办法每一刻都做到满分，因为长期的相处中一定会有那种真实的不太美好的时刻，你可能也会看到我的坏脾气，我的软弱，我的不堪，这些都没有办法避免，但也只有这样子，两个人才能够成为彼此生命当中最特别的那一个。而在成年人的世界当中，可以在一个人面前安安心心的做自己，我倒是觉得也是一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林阿问的 Honey Honey， 很多人认识他是在15年的时候，他参加了中国好歌曲第二季的比赛，盲选的时候唱了一首自己的原创歌曲《生死不渝》，加入了周华健组。但其实呢，林阿问在00年的时候，也就是孙燕姿、周杰伦、五月天这一批人出道的那一年，他也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王铮亮的 Together 这首歌呢，他说是因为自己小时候是游戏迷，他和所有玩着红白机游戏长大的80后一样，像素游戏是那个时代的童年记忆，让那个没有智能手机，节目呢也不太多的年少时光，因为花花绿绿的像素屏幕而增加了不少的快乐。这首歌就是专门为一部电影《像素大战》特别写的宣传曲。

0: 北京时间17: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天紫外线无处不在，很多人只注重防晒护肤，却忽略了双眼的防护。提醒各位，劣质墨镜千万别乱戴，不仅挡不住紫外线，还可能损伤双眼。今天1059主播甄选给各位推荐一款性价比出众的护目好物——瑞士军工变色偏光太阳镜。依托专业光学技术，搭载高清偏光镜片，支持 UV400 全波段防护，过滤路面、水面、玻璃的刺眼眩光，视物清晰不偏色。它的一大核心亮点是智能感光变色，晴天加深挡强光，阴天隧道自动变透亮，无需频繁摘戴，大幅提升行车安全。经典飞行员镜框，男女通吃，修饰脸型，镜架柔韧不夹脸不压鼻，还配有精致礼盒、镜布和镜带，自留体面，送礼走心。1059主播甄选专属限时价仅89元，开车、出游、垂钓全场景适配，用平价拿下科学护眼防护。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券哦。
2: 盛夏闷热容易有异味，香水呢是提升氛围感的好物，可是单瓶香氛香型固定，如果说像通勤约会晚宴，你没有办法去灵活的切换，香味单一就显得十分尴尬了。1059主播甄选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一款 YSL 的红盒香水礼盒就完美解决了这一难题，它是一盒集齐了4款经典香调，那么你单支去专柜购买，价格都是500加。这一套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都是30毫升的便携小瓶装，自带喷头，随身补香是既轻巧又省心，而且整盒4支只要249元，一次就能够拥有4种风格，而且搭配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自由之水呢，非常的清爽，搭配日常通勤合适不过了。而反转巴黎柔媚适合约会出行，黑鸦片馥郁适配晚间聚会，所以啊，一瓶4种香味是能够适配你出行的各种场合。香港直邮发货，买的放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优惠券呢。
1: 夏季出游记，旅途幸福感神器来喽！1059主播甄选重磅推荐这款前置开口行李箱，完美适配机场候机、高铁赶路等各类出行场景，彻底告别翻箱倒柜找物品的烦恼。前置舱一键开合，证件、随身小物随取随用，出行省心又高效。行李箱尺寸齐全，涵盖20、22、24、26、28寸、20寸，可直接登机。大尺寸足以满足长途出行、家庭出游收纳需求，共有象牙白、陨石黑、天空蓝、奶酪黄4款，颜值耐看又百搭，自带充电接口，出行电量无忧，配备可折叠水杯架，静音双排万向轮，推拉顺滑省力。箱体采用耐摔抗压的轻便材质，搭配 TSA 密码锁，前置大仓可容纳15英寸笔记本电脑，兼顾商务、短途、亲子出游多种场景，仅258元起，超高性价比，轻松解锁从容的暑假旅途。
2: 夏季高温多汗，化妆很容易出油斑驳，面色暗沉无光，脱妆泛油，气色憔悴，都是夏天化妆的痛点。今天1059主播甄选推荐

0: 现在这个套装呢是包括了4.8克的正装纳斯腮红，搭配4克的纪梵希4宫格散粉中样，香港只有，整套售价才129元。纳斯的是选用了非常热门的色号高潮，粉质细腻，细闪柔和不突兀，随时补妆不易显脏。 而纪梵希的散粉小巧便携，外出随身补妆非常的方便，能够有效的去吸附面部多余的油脂，先用腮红提亮面部，再用散粉全脸定妆，让你夏天出门既方便又有好气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主页面即可下单哦。
1: 资生堂红颜肌活精华，大家常称红腰子，长期热销，广受护肤爱好者认可的口碑单品。 今天1059主播甄选为各位推荐的是第4代精华，它搭载品牌专研复合成分，适合熬夜换季肌肤易脆弱人群， 100毫升大容量， 性价比突出，质地水润清透，上脸吸收快，自带淡雅花香，早晚护肤都适配，也能搭配其他护肤品使用。 这次1059主播甄选也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 100毫升只要369元， 还可以叠加使用会员券，保税仓发货， 掌上海关APP 可查清关情况。 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赶紧下单吧。最近啊，有不少听众来问我们说，给7到11岁的小女孩选择内衣有什么讲究呢？特别是夏天，既要透气舒适，又要避免尴尬。别急啊，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适合成长期少女的夏季内衣，是航拍的1082轻薄无痕透气背心少女内衣。 要记住，它采用的是国际A类的亲肤面料，安全等级更高，而且呢贴身穿着更安心。莫代尔材质，轻薄透气，夏季不闷汗不粘身，搭配的是防凸点前后幽灵剪裁，活动自在不尴尬，而且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 2件只要69元。 安全、舒适、颜值与性价比都已经给你拿到手了。
2: 1059主播甄选诚挚的向您推荐，这个夏天想要给女儿贴身的守护，一定要选它。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内衣即可下单。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2块钱，2个6块。
5: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6: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为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 哎，你说吃火锅吃烧烤吃多了之后总感觉腻腻的，这个时候就想来喝点能够解腻的小甜品。那么在我们古代呢，有没有这样一个解腻小甜品呢？你还别说，还真有，就是古法酸梅汤，不仅能给你带来酸甜的享受，还能帮你解腻解烦忧。那怎么做？今天就来教给大家这个传统的饮品制作方法，让你轻松在家也能享受这份清爽。
7: 要准备的食材有
6: 普通乌梅、烟熏乌梅、乌枣及黑枣、山楂、洛神花、甘草、橘皮、桂花。第一步，先把这些食材都洗干净了，别让那些灰尘破坏了咱们酸梅汤的口感。洗好之后，就来一个冷水浸泡，这个步骤特别关键，能让食材的味道更好的释放出来。泡个大概10分钟左右就行了。这个时候呢，先别急着煮，等味道激发的差不多了，再动手不迟。 好了，现在可以煮了，但是要注意啊，一定要用玻璃锅或者砂锅来煮，这一点千万别忘了，因为酸梅汤是酸性的，如果用金属锅来煮，到时候会有一股铁腥味儿，就可糟心了啊。所以说呢，为了咱们酸梅汤的口感，还是老老实实的用玻璃锅或者砂锅来煮吧。水呢，当然是用纯净水啦，这样煮出来的酸梅汤更加醇香。大火烧开之后，根据咱们的个人口味，加入适量的冰糖。 喜欢甜点的就多放点，不喜欢甜的呢就少放点，然后慢慢转小火熬个30分钟，让所有的食材都充分的混合在一起，哎呦那个香味绝了。煮好之后记得要晾凉， 热乎乎的酸梅汤。

0: 不是咱想要的，让它凉透。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准备一些冰块，等待会儿加入酸梅汤里，冰冰凉凉的，哎，这个才是解腻的标配。最后再撒上一把桂花，那香气顿时飘满整个屋子，一壶美味的古法酸梅汤就这样完成了。端起杯子，轻轻地抿上一口，哎呦，那酸酸甜甜的味道在嘴里回荡，仿佛整个油腻都被解除得一干二净了啊！这不仅是一杯饮料，更是一份从内而外的清爽和舒适。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私房养生秘方，记得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着来听下一首歌，来自萧亚轩他第二张专辑《红蔷薇》当中的主打，叫做《一个人的精彩》。当时这个专辑囊括了很多的风格，包括舞曲风，里面会听到放克舞曲、电音舞曲。这首《一个人的精彩》大概一定要定位的话，我觉得是蓝调舞曲吧。来听《一个人的精彩》。

0: 你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2: 祝您长寿。
0: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嗯，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0: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3: 每一首歌都有他的故事。
4: 呼海翻起爱恨。
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很多人都有过这样一个状态，每当想要在朋友圈中分享生活状态的时候，那些敲完的字又被一个一个字的删掉。每当想去聊聊天，翻遍通讯录的时候，最后却选择了独自一个人刷朋友圈，看抖音，或者是看陌生人拍的视频笑一笑。原来寂寞和孤独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前者呢是空虚之时去找寻另外一个人，后者是在思考之中寻找着自己。你是属于哪一种呢？作家蒋勋老师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他说，当我们惧怕孤独而被孤独去驱使着消灭孤独的时候，你是最孤独的。当然人有时候也是只有在孤独的时候才会让自己有了和内心连接的机会，不是吗？你有多少次对话是在自己独处的时候、发呆的时候，或者是说孤独的时候？来听蔡健雅 Beautiful Love。

关于歌名带风的歌真的是有太多，走在冷风中起风了，夏天的风，逆风，东风破，龙卷风，你若乘风，被风吹过的夏天，风筝，且听风吟，还有现在要听到的这首风吹麦浪。好像似乎歌里面加入风花雪月这一类歌词都会显得文艺许多。李健呢就是一个非常文艺的人，这首歌也是他很成功的一张单曲，上过春晚，拿过奖，内容呢也很温馨浪漫，里面的弦乐五重奏也是请来了国家交响乐团，最好听的应该是里面的竖琴吧，来听风吹麦浪。

0: 我是木之声园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1: 喂，妈，
2: 哎，闺女儿，
1: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2: 好好，哎呦，闺女
1: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
2: 儿。
1: 的。
2: 哦，我是想说你
1: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2: 我是想说你
1: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2: 好好，
3: 哎，好。来啦！
1: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4: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5: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什么样的心态在爱情当中是模范心态呢？我自知平凡，只会遇见自己配得上的爱情，所以一旦心动，必然会把你好好的放在手心，除非爱情结束的哨声响起，否则我不会轻易换人。我相信我亲自挑选的伴侣，也相信能够一起解决问题的是我们。毕竟只要是经历过的人都懂这个道理，感情经不起平凡的换人。

并不是双向奔赴才有意义。人与人的相处，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从单向奔赴开启的，然后通过真诚、善意和内在的相似性来打动另外一个人，最后对方也奔向你，所以我们才说单向奔赴也很有意义。遇到了爱，就大胆去相爱，因为你值得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做一个真诚的人，遇见什么都会有意外之喜。

有人说，最近的这些年，有一抹绿在音乐圈当中大受欢迎，这一抹绿就是苏打绿。2003年的夏天，苏打绿在大学毕业告别演出当中被发掘，原来以为的句号变成了起点，开始了他们的音乐梦想。第二年，苏打绿组合正式出道，他们用温暖积极的方式鼓励了世界上每一个平凡的灵魂。2016年，苏打绿站在了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一次性包揽了五项大奖，分别是最佳乐团、最佳编曲人、最佳作词人、最佳专辑制作人、最佳国语专辑等等，风光无限。

说起齐刘海、大红唇，你会想起他吗？歌手吴莫愁，他曾经作为选手参加过中国好声音的比赛，嗓音非常独特，而且外形的辨识度极高，被哈林、庾澄庆选作为自己的队员，后来一路过关斩将，成为了最终的亚军选手。同时也因为演唱风格的独特，他甚至被认为是狂野派歌手的代表。

0: 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天紫外线无处不在，很多人只注重防晒护肤，却忽略了双眼的防护。提醒各位，劣质墨镜千万别乱戴，不仅挡不住紫外线，还可能损伤双眼。今天1059主播甄选给各位推荐一款性价比出众的护目好物，瑞士军工变色偏光太阳镜。依托专业光学技术，搭载高清偏光镜片，支持 UV400 全波段防护，过滤路面、水面、玻璃的刺眼眩光，视物清晰不偏色。它的一大核心亮点是智能感光变色，晴天加深挡强光，阴天隧道自动变透亮，无需频繁摘戴，大幅提升行车安全。经典飞行员镜框，男女通吃，修饰脸型，镜架柔韧不夹脸不压鼻，还配有精致礼盒、镜布和镜带，自留体面，送礼走心。1059主播甄选专属限时价仅89元，开车、出游、垂钓全场景适配，用平价拿下科学护眼防护。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券哦。
3: 盛夏闷热容易有异味，香水呢是提升氛围感的好物，可是单瓶香氛香型固定，如果说像通勤约会晚宴，你没有办法去灵活的切换，香味单一就显得十分尴尬了。1059主播甄选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一款 YSL 的红盒香水礼盒就完美解决了这一难题，它是一盒集齐了4款经典香调，那么你单支去专柜购买，价格都是500加。这一套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都是30毫升的便携小瓶装，自带喷头，随身补香是既轻巧又省心，而且整盒4支只要249元，一次就能够拥有4种风格，而且搭配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自由之水呢，非常的清爽，搭配日常通勤合适不过了。而反转巴黎柔媚，适合约会出行，黑鸦片馥郁适配晚间聚会，所以啊，一瓶4种香味是能够适配你出行的各种场合。香港直邮发货，买的放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优惠券呢。
2: 夏季出游记，旅途幸福感神器来喽！1059主播甄选重磅推荐这款前置开口行李箱，完美适配机场候机、高铁赶路等各类出行场景，彻底告别翻箱倒柜找物品的烦恼。前置舱一键开合，证件、随身小物随取随用，出行省心又高效。行李箱尺寸齐全，涵盖20、22、24、26、28寸、20寸，可直接登机。大尺寸足以满足长途出行、家庭出游收纳需求，共有象牙白、陨石黑、天空蓝、奶酪黄4款，颜值耐看又百搭，自带充电接口，出行电量无忧，配备可折叠水杯架，静音双排万向轮，推拉顺滑省力。箱体采用耐摔抗压的轻便材质，搭配 TSA 密码锁，前置大仓可容纳15英寸笔记本电脑，兼顾商务、短途、亲子出游多种场景，仅258元起，超高性价比，轻松解锁从容的暑假旅途。
3: 夏季高温多汗，化妆很容易出油斑驳，面色暗沉无光，脱妆泛油，气色憔悴，都是夏天化妆的痛点。今天1059主播甄选推荐的这个套装呢，是包括了4.8克的正装纳斯腮红，搭配4克的纪梵希4宫格散粉中。

0: 样，香港直邮整套售价才129元。 NARS 的是选用了非常热门的色号高潮，粉质细腻，细闪柔和不突兀，随时补妆不易显脏。而纪梵希的散粉小巧便携，外出随身补妆非常的方便，能够有效的去吸附面部多余的油脂，先用腮红提亮面部，再用散粉全脸定妆，让你夏天出门既方便又有好气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主页面即可下单哦。
1: 资生堂红颜激活精华，大家常称红腰子，长期热销，广受护肤爱好者认可的口碑单品。今天1059主播甄选为各位推荐的是第四代精华，它搭载品牌专研复合成分，适合熬夜换季肌肤易脆弱人群，100毫升大容量，性价比突出，质地水润清透，上脸吸收快，自带淡雅花香，早晚护肤都适配，也能搭配其他护肤品使用。这次1059主播甄选也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100毫升只要369元，还可以叠加使用会员券，保税仓发货，掌上海关 APP 可查清关情况，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赶紧下单吧。
0: 最近啊，有不少听众来问我们说，给7到11岁的小女孩选择内衣有什么讲究呢？特别是夏天，既要透气舒适，又要避免尴尬。别急啊，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适合成长期少女的夏季内衣，是航拍的1082轻薄无痕透气背心少女内衣。要记住，它采用的是国际 A 类的亲肤面料，安全等级更高，而且呢，贴身穿着更安心。莫代尔材质，轻薄透气，夏季不闷汗不粘身。搭配的是防凸点前后幽灵剪裁，活动自在不尴尬。而且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2件只要69元，安全、舒适、颜值与性价比都已经给你拿到手了。1059主播甄选诚挚的向您推荐，这个夏天想要给女儿贴身的守护，一定要选它。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内衣即可下单。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漫游瑞士。我们要请到的是瑞士国家旅游局的黄甫一宁，欢迎一宁。
10: 嗯，大家好，袁一好，我们又见面了。
9: 是的，但是其实说又这中间又隔了好多个月了，所以有必要打开漫游瑞士这本书，去瑞士的很多雪山看一看。在我手里，我翻开它的时候，我还能够闻到从那个印刷厂出来的那种新鲜的味道。
10: 是，好像我感觉我也好久没有静下来去翻看一本书了。
9: 这位插画是非常年轻，97年的一个小姑娘。
10: 我确实有好多朋友在问我说，哎，这本书是真人画的吗？是，它是真人来绘制，然后真人写作，因为里面还有一些小故事，就是她在旅行途中的一些心态啊、见闻啊，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我看的时候，
9: 真人长得还很漂亮。
10: 哎，是的，小美女。她其实是一个很细腻的一个姑娘，然后平时她其实生活在意大利，离瑞士也不算太远，
9: 一脚就能跨过去的那种。
10: 没错，因为他接壤嘛，但是他也跟我说，他觉得这一次到瑞士去采风的这个过程让他觉得对瑞士有一些新的了解。
9: 所以我就问他，我说你在接到画漫游瑞士这本书之前自己去过瑞士吗？他也跟我说他去过，但是去过非常只言片语的一些地方。主要是为了看朋友。
10: 是的。
9: 而这次在接到这个任务之后，他是认真的 在瑞士算是
10: 大概有3周的时间吧，慢慢的静下来去采风，
9: 深度旅行了一下。
10: 是的，但是其实3周的时间，他也只去了瑞士大概4个片区，一个是中部的琉森湖区，然后一个是少女峰山区，还有是东部的达沃斯，以及瑞士第一大城市苏黎世。他基本上3周的时间去了这4个地区。
9: 我问他了，我说这4个地区你最喜欢哪里？
10: 他喜欢哪？
9: 你有跟他沟通过这个问题吗？
10: 我还真没问过，因为他有跟我讲，我问过他一些问题，包括就是如果让他用一种颜色来形容瑞士，用什么颜色，这样的一些好玩的问题。但是他确实，我没有问过他最喜欢哪个，他给你的答案是什么？
9: 你猜猜。
10: 嗯，
9: 答案就在明面上。
10: 说
9: 答案就在明面上。
10: 哦，那就是所有地儿吧。
9: 其实就是这个插画图上所画的少女峰地区。
10: 你去过这边，其实你能看得到。我其实有看过他画这幅画之前，他是先拍了一张照片。他坐在这个一个高地的坡上面，因为晚上了，星光闪闪，然后他拍的这个火车站旁边的这些房子，我当时其实第一次看到这张他的插画作品的时候，我产生了一个疑问，因为你知道你也去过瑞士，山上的那些小木屋基本上就是那种棕褐色的物质结构，
9: 瑞士的房子好像没有那么多色彩。
10: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哎，好奇怪，你为什么会把这个做了这么彩色，做了这么彩色以后，感觉好像是不是已经不是瑞士了。但是当他真正把这张，就是他那天傍晚，或者是已经天已经有一点点黑，有一点 blue moment， 天色已经发蓝的时候，照出来那张照片一看，我确实发现这些棕褐色的小木屋，它们闪着不同的颜色，
9: 似乎增加了一些色彩。
10: 所以我真的没有静下来，在这样的一个天光下去看这些房子，它们因为有一些角度，有一些不同的墙和木质，还有石质的一些结构，它们在这些自然光的掩映之下，真的会呈现不同的颜色，觉得很漂亮。
9: 我在看这张图之前，刚看到这张图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我认为它是铁力士山区。我认为它是铁力士山。首先啊，插画它没有办法这么的贴切和真实，它一定是有作者个人的情感在其中的。我为什么会以为它是铁力士山，虽然我知道它没有去，因为我当时去的是铁力士和少女峰2个地区。两个地区相比之下，铁力士的蓝调，就你刚刚说的 blue moment，会更强烈。我们抵达铁力士的那一天是晚上的10点多了。其实瑞士的山区没有什么光污染。只有远远的，我说那个像我们住的酒店，像布达佩斯大饭店一样，在山上半截堆的那个酒店。但是你特别神奇的是，没有光污染的一座小镇子里，你远远的看到半山腰有一家酒店，而酒店旁边的雪山，它反出来的光线就是幽蓝幽
10: 蓝
9: 的，
10: 就
9: 跟他画的这个插画简直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10: 没错，就是我们当时去到瑞士的时候也会觉得，就是冰川它其实你看上去是白的，但
9: 其实
10: 是蓝色。对，所以就是我在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觉得瑞士是什么颜色的？然后我觉得大家都会有不同的颜色，有的朋友说是红色的、白色的，但他有说蓝色和绿色，提到这两个颜色，尤其是绿色，他说在瑞士湖水，然后山间，然后森林、草甸，每一种绿色都是不一样的。
9: 是的，所以这幅画呢，我当时看到以后，第一是我觉得它是铁力士山，其次我一开始会认为是这个山区要下雷阵雨了吗？因为我把山上的星光点点看成了闪电，以及其实最先映入我眼帘的是画幅的下方有一对青年男女，他们在奔跑。我想他们一定是急着要赶回家收衣服。
10: 你怎么回事？我当时问他的是，这是私奔吗？
9: 反正就是着急回家的感觉，有一点点。所以这就是插画的神奇之处，每一个人看到艺术作品的时候，他的感受都是不一样 的。
10: 对，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们拿一幅画，然后让人去按照这幅画去讲故事，大家都有不同的想法，包括小朋友可能看到他们也会有自己的一些解读。当时这幅画他也有呈现，当时他拍的那张照片确实在这个山凹上面，因为我们也看到有一颗星特别的亮，那里确实就是少女峰的这个站上面的晚上它会有一些灯光，所以 确实有这样一个亮点，然后他把它放大了、哦、然后山上面的天空旁边的天空好像都是流星、
9: 嗯、
10: 然后划过，所以很浪漫、嗯、
9: 我们听友葛威龙说，马雨晴用纤巧细腻的笔触和浪漫热烈的配色，把现实与想象融合在一起，描绘了瑞士四大经典目的地琉森湖区、少女峰地区、苏黎世还有达沃斯的自由行玩法、
10: 嗯、
9: 把旅途的惊喜见闻生动呈现了。
10: 哎，好会说呀，这听众都是高手。
9: 是是是，主要听节目听多了、嗯、也确实在这本书里面除了能够看到类似像少女峰山区这样的风景的图片以外、嗯、更多的雨晴的文字也很细腻，他甚至会细心到告诉大家说，去到这个地方你要注意什么，
10: 嗯，
9: 甚至比如说素食，
1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当然我觉得可能如果你要真的把这本漫游瑞士纯当做一本工具书，你要按图索骥的话有点点困难的。
10: 嗯，这张图实际上他说他是用两个视角拼在一起创作出来的。
9: 对、
10: 嗯、
9: 其实这幅图在我看来更像是秋季的苏黎世，我不知道他去的时候是不是秋季，
10: 他去的时候是9月，确实是，
9: 还真是秋季、
10: 嗯、已经开始秋季了。然后他有给你讲这幅画的一些小故事吗？
9: 快，我要听你讲。
10: 他有说他当时就是在路过苏黎世，因为大家知道苏黎世是瑞士的第一大城市，虽然它不是首都、嗯、但是它是金融之都，街上有很多的
9: 快节奏的
10: 银行家，然后
9: 金融人，精英人士，
10: 金融才俊们，然后非常匆忙的走过，大家都很繁忙，但是呢在城市的中间有一条利马特河，然后河岸边上其实是有一个很安静的地方，大家能看到一棵树，其实这边有很多的这种他们叫椴树，然后在这些树下面大家可以坐在河边和自己的朋友聊一聊天。他说他就是从市中心走了2步，然后往河边这边走，他就突然发现是从一个非常繁华的这种很繁忙的一个大都市一下子到了一个非常放松的一个感觉。然后他当时觉得在他后面想画这张图的时候，他的脑子里面就是想到了金色，所以他把这些树叶都画成了黄色、嗯、但是实际上当他最后翻出那张照片来看的时候并没有很多的金色，但是他会觉得当时的这个氛围，包括那一对情侣在那里一起在很温柔的窃窃私语，他觉得这个氛围就是需要金色来闪染，
9: 生活在此刻就是闪着金光的、
10: 嗯、
9: 即使是像苏黎世这样的全球金融中心、嗯、大家可能擦肩而过的都是像我们刚刚所说的金融什么精英人士，然后穿着非常立正很利索，可能时间都得以秒来计算的，每分钟都要那个主宰一下全球金融格局的这样人士、嗯、他们依然也会在生活当中有属于自己很私密的或者很慢下来的那个视角、嗯、而这个视角刚巧就被雨晴给捕捉到了。
10: 嗯，实际上这个地方它距离瑞士的银行的金库很近，在旁边步行的一个广场。
9: 难怪是金色。
10: 原来是这样，在那边其实地下就是有这个大家传说中有最世界的金融才这个中心都在这里，但是你稍微的往旁边一走、嗯、大家就可以在这里稍微浪费一点自己的时间。
9: 嗯，我其实也有在跟他交流的时候有问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想抛给伊宁、
10: 嗯、
9: 因为你们工作关系也会经常往返于中国和瑞士的很多地区。
10: 嗯，
9: 你觉得瑞士的生活是属于慢还是快？ 就是在我理解，快这件事情，或者在大多数人看来，瑞士的节奏相对快，是因为他们那儿非常准时，火车也是精准到秒的到站，就几乎不太会有晚点这样的可能性。但同时你又觉得他的生活并没有很快，大家是能够慢下来的。你怎么去看瑞士人生活的快和慢？
10: 我觉得他们很快，每一分每一秒计划的很清楚，跟你差不多。我觉得你要提前先准备好一些东西，知道自己什么时间，然后一定不要迟到这样。但是同时他们在下班以后一定要有属于自己的松弛感，我觉得他们非常的松弛，在一些场合和就只要是他们自己休假，只要是周末，那他们就是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
9: 算是公私分明。
10: 是的，非常分明。
9: 我这两天还有在社交平台上刷到这个故事，其实之前你也跟我讲过，但是因为你没有给我现场表演过，所以我通过视频以后有了更加直观的感受。进入到夏天了嘛，然后瑞士的当地人他们会在下班之后漂流回家的这个故事，
10: 对，
9: 以及你告诉过我说冬天湖面结成很厚的冰之后，他们会带上冰刀鞋，下班以后就从湖面上滑冰回家。
10: 是的，是最快的交通工具可能。
9: 但是你看到他们滑的过程当中也不是说满脸写着我要赶紧回家，
10: 不会，
9: 而是他很享受这个滑回去和游回去的过程。
10: 是的，我就是跟你之前也说，就是他们走在路上下班的时候，然后就从桥上面跳到河里面了，因为他们说哎，天气太热了，他们很习惯这样漂流。真的是我看着他们戴着帽子，戴着手表，穿着鞋，因为咱们要说游泳可能也是会准备一下换装一下，他们就是很松弛的就飘走了，很好玩。然后他们说啊，这个是我们最快的回家的方式，并且是最凉快的。
9: 尤其欧洲的很多的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相对极端的高温天气，而又不像咱们这儿空调是一个非常普及的东西，
10: 没有空调。
9: 对，他们真的没有空调，
10: 真的没有空调。然后我其实有一次去到那边去，就是赶上一次极端天气，热浪袭来，没有空调，真的是我只能抱着他们的瓶子，你知道他们的矿泉他们的喷泉水其实是可以直饮的，所以一般我都会带一个就是铝制的那种轻便的随行的杯子或者瓶子，把它接满水，然后抱着它睡觉，很凉爽，因为它都是山上的雪水融化下来的。
9: 但接下来的这些我们看到的也是手绘图，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算是媒体朋友们吧，
10: 媒体朋友们
9: 从小就非常非常羡慕，也不能叫从小，这件事情是我长大了以后发现的。长大以后突然发现我自己不太会画画。
10: 是吗？我从小就发现我不行。
9: 我小时候还误以为自己会画，后来我发现自己真的不行，以后我就开始很羡慕所有能够把情感通过画笔表达出来的人。
10: 没错，我也是。
9: 我觉得这位媒体朋友画的不错的，虽然我也看不出来他画的是哪，但这不重要。
10: 他画的这个你应该去过，这个是
9: 因特拉肯的那个
10: 湖，没错
9: 啊，
10: 这是因特拉肯的那个湖上面的游船。
9: 你知道我是从哪儿看出来的吗？我是从画面底部的游船看出来的。我们是在冬天的时候就体验了因特拉肯的漂流。它是那种充气的，很有瑞士色彩特点的红色的充气汽艇。
10: 对。
9: 带马达的那种，但它不会带你非常快速的在湖里面游览，它是漂浮的状态。你在那个汽艇上干什么呢？
10: 松弛。
9: 对，除了松弛以外有吃的，吃奶酪火锅。
10: 你
9: 的脚底下就六个人，哎，我们当时都有十个人。
10: 加上开船是有一个人是吧，大概七八个吧。
9: 七八个，对，开船的小哥哥非常帅，很帅。
10: 那么黑也能看见吗？
9: 能。上船的时候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在你的桌子上每人面前会有一个小烛台，然后每人一个小平底锅发那个奶酪，然后你其实是不限量的，你完全可以多吃一点。有一个竹篮子，里面是一颗一颗烤土豆，那个土豆小的就跟小地雷似的，反正很小，但那个土豆好好吃。
10: 是的，
9: 那是我吃过最面最面的小土豆了。你就跟那儿船上铺个毯子开始扒那土豆，扒完以后呢空口吃也好吃，面面的甜甜的，还有那个淀粉后劲儿那种甜味儿，或者你裹上那个奶酪也可以。奶酪还会有三种，至少三种奶酪。虽然我说不出来它的大类的区别，但是一定都是不一样的，有大孔的，有马苏里拉的，还有一种叫什么名儿我不知道。口水都出来了。然后还有无限量的 算是无限量的白葡萄酒。
10: 嗯
9: 嗯，那一晚上过得就很愉快，他会从你把你从 A 点上船点带到 B 点、嗯、B 点上船的时候你就可以溜溜达达在英特拉肯那个镇子里面就走回到你住的地方就可以
10: 了、嗯、是的，因为其实这个船他们有一些以前就英特拉肯旁边是两个湖嘛、
9: 嗯、
10: 有一个湖是一年四季有船的，另外一个它其实以前是只有夏季有船，
9: 嗯，
10: 但是现在他们把冬季也开了，当时你有点黑，但是你想象一下旁边的这个两岸的风光，
9: 就是黑的时候去感受

0: 湖光山色，和白天的时候感受完全是两种状态。
1: 嗯，
0: 他显然就是白天去了，所以他看到了五颜六色，
1: 嗯，
0: 但是我们就是看到了星光点点。
1: 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1: 欢迎光临，侬好吗？

如果想要探寻伊斯坦布尔内部日常生活和古老的历史遗迹，被誉为描绘伊斯坦布尔最动人作品的那一本《宁静的心》是一个很好的向导。如果你跟随热爱书籍和历史的穆塔兹，也就是书中的主人公，可以先穿过大巴扎到附近的旧书集室逛一逛，你或许可以淘到一本《1001夜》或者是《鹦鹉的故事》，再沿马尔马拉海岸一路向南，来到载廷布尔诺区，这里曾经是拜占庭时期的堡垒，古城墙外的七旬道者墓，长眠着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攻打君士坦丁堡时七位入城的殉难士兵。在尘土飞扬的市墓之间，你或许也会像男主人公一样，听着孩童唱着流传至今的土耳其歌谣。

打开天空是滕慧玲和陈晓东1995年合唱的粤语歌曲，当时这两个人都初出茅庐，他们同时是宝丽金唱片的新人，在公司发行的合集中就收录了这首合唱。这首歌算是一首劲歌热舞，如今听来仍然有非常浓郁的80年代的舞曲风，极尽时代特色的歌曲，也表达了那个时候华语歌坛舞曲的风格特色，一听就会勾起你无尽的回忆。

宇宙人乐队未改组之前呢，以混杂的音乐风格为主，改组之后他们更喜欢表现一些有律动然后有创新更新的感觉，加入了像电子、funk 等等元素来增加丰富性。歌词部分大多由亲身经历的生活故事出发，把人们觉得有趣的感受直接说出来，从单纯叫大家跳舞的内容到赞美爱人的情歌，题材所关注的范围广阔，因为宇宙人关心的事情是没有任何设限的。

李玖哲以 Magic 团员的 Nicky 小胖子身份进入华语歌坛，他推出个人首张专辑《影子》之后的第二张叫做《Baby 是我》，获得第18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之后又和其他两位歌手组成了新的演唱组合，并且在美国发行了 EP《Awaken》。他像黑人 R&B 唱腔般漂亮的中音及假音，到了低音部分又有一种硬朗的感觉。这种独特的音域声线和在音乐中的情感，为他的音乐赋予了灵魂。

0: 个花吧。
1: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2: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1: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天紫外线无处不在，很多人只注重防晒护肤，却忽略了双眼的防护。提醒各位，劣质墨镜千万别乱戴，不仅挡不住紫外线，还可能损伤双眼。今天1059主播甄选给各位推荐一款性价比出众的护目好物，瑞士军工变色偏光太阳镜，依托专业光学技术，搭载高清偏光镜片，支持 UV400 全波段防护，过滤路面、水面、玻璃的刺眼眩光，视物清晰不偏色。它的一大核心亮点是智能感光变色，晴天加深挡强光，阴天隧道自动变透亮，无需频繁摘戴，大幅提升行车安全。经典飞行员镜框，男女通吃，修饰脸型，镜架柔韧不夹脸不压鼻，还配有精致礼盒、镜布和镜带，自留体面，送礼走心。1059主播甄选专属限时价仅89元，开车、出游、垂钓全场景适配，用平价拿下科学护眼防护。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券哦。
4: 盛夏闷热容易有异味，香水呢是提升氛围感的好物，可是单瓶香氛香型固定，如果说像通勤约会晚宴，你没有办法去灵活的切换，香味单一就显得十分尴尬了。1059主播甄选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一款 YSL 的红盒香水礼盒就完美解决了这一难题，它是一盒集齐了4款经典香调，那么你单支去专柜购买，价格都是500加。这一套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都是30毫升的便携小瓶装，自带喷头，随身补香，是既轻巧又省心，而且整盒4支只要249元，一次就能够拥有4种风格，而且搭配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自由之水呢，非常的清爽，搭配日常通勤合适不过了。而反转巴黎柔媚适合约会出行，黑鸦片馥郁适配晚间聚会，所以啊，一瓶4种香味是能够适配你出行的各种场合。香港直邮发货，买的放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优惠券呢。
3: 夏季出游记，旅途幸福感神器来喽！1059主播甄选重磅推荐这款前置开口行李箱，完美适配机场候机、高铁赶路等各类出行场景，彻底告别翻箱倒柜找物品的烦恼。前置舱一键开合，证件、随身小物随取随用，出行省心又高效。行李箱尺寸齐全，涵盖20、22、24、26、28寸，20寸可直接登机，大尺寸足以满足长途出行、家庭出游收纳需求，共有象牙白、陨石黑、天空蓝、奶酪黄4款，颜值耐看又百搭，自带充电接口，出行电量无忧，配备可折叠水杯架，静音双排万向轮，推拉顺滑省力，箱体采用耐摔抗压的轻便材质，搭配 TSA 密码锁，前置大仓可容纳15英寸笔记本电脑，兼顾商务、短途、亲子出游多种场景，仅258元起，超高性价比，轻松解锁从容的暑假旅途。
4: 夏季高温多汗，化妆很容易出油斑驳，面色暗沉无光，脱妆泛油，气色憔悴，都是夏天化妆的痛点。今天1059主播甄选推荐的这个套装呢，是包括了4.8克的正装纳斯腮红，搭配4克的纪梵希4宫格散粉中样，香港直邮，整套售价才129元。纳斯的是选用了非常热门的色号高潮，粉质细腻，细闪柔和不突兀，随时补妆不易显脏。而纪梵希的散粉小巧便携，外出随身补妆非常的方便，能够有效的去吸附面部多余的油脂，先用腮红提亮面部，再用散粉全脸定妆，让你夏天出门既方便又有好气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主页面即可下单哦。
3: 自 资生堂红颜激活精华，大家常称红腰子，长期热销，广受护肤爱好者认可的口碑单品。今天1059主播甄选为各位推荐的是第四代精华，它搭载品牌专研复合成分，适合熬夜换季肌肤易脆弱人群，100毫升大容量，性价比突出，质地水润清透，上脸吸收快，自带淡雅花香，早晚护肤都适配，也能搭配其他护肤品使用。这次1059主播甄选也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100毫升只要369元，还可以叠加使用会员券，保税仓发货，掌上海关 APP 可查清关情况，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赶紧下单吧。
4: 最近啊，有不少听众来问我们说，给7到11岁的小女孩选择内衣有什么讲究呢？特别是夏天，既要透气舒适，又要避免尴尬。别急啊，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适合成长期少女的夏季内衣，是航拍的1082轻薄无痕透气背心少女内衣。要记住，它采用的是国际 A 类的亲肤面料，安全等级更高，而且呢，贴身穿着更安心。莫代尔材质，轻薄透气，夏季不闷汗不粘身。搭配的是防凸点前后幽灵剪裁，活动自在不尴尬。而且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2件只要69元，安全、舒适、颜值与性价比都已经给你拿到手了。1059主播甄选诚挚的向您推荐，这个夏天想要给女儿贴身的守护，一定要选它。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内衣即可下单。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林依轮原名林芳，上世纪90年代内地乐坛涌现出一大批优秀歌手，林依轮便是其中之一。爱情鸟、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火火的歌谣等歌曲让她迅速走红。如今30年过去，同期出道的很多歌手都已经销声匿迹，林依轮却依然

活跃在大众面前，只不过他现在的身份是美食家、收藏家、投资达人、创业者。而无论身份如何变化，身上始终不变的是专业精神。任何一种成功都离不开专业。他在一次访谈中曾经说过一件小事，说20多年前为了还债去歌舞厅跑场，有一回台下的观众只有8个，他依然唱得很卖力。他说，因为我把每一场演出都当成大型演出来对待，不管台下几个人都会认真唱。有人说林依轮是过气歌手，我想这话错了，认真生活的人永远不会过气。

Mr. Miss 这支乐队当中的刘恋和杜凯在一次北大歌手比赛中结识，共同的音乐追求和相互欣赏促使他们开始合作，组成了 Mr. Miss 人生爵士乐组合，在不断的创造探索和表演历练中发展出独特的人生爵士演绎方式。爵士乐在大众眼中往往有不知所云的小资情调的成见，而 Mr. Miss 用一种最简约的方式将经典音乐的根源核心吸引力剥离出来，不管你爱不爱爵士， Mr. Miss 都会让你无法拒绝，尤其是他们的歌曲中那些诙谐有趣的音乐主题。

姆克最著名的代表作是《纯真博物馆》。据说他为了写这本书，走访了世界各地的大小博物馆。而在2012年，贝伊卢尔区出现了一间真正的纯真博物馆，那是三层楼的红色小楼，在街巷的拐角处，可以持书中所附的门票页盖章进入，而印章图案是女主角的蝴蝶耳环。她永远为伊斯坦布尔找不到接吻地方的情侣们敞开大门。这个博物馆看似是书中男主角为他痴恋的表妹建造的博物馆，对应书中83个章节，而设有83个展示的橱窗，其中放置的烟蒂、汽水瓶、照片等等物品，皆来自城市、街道与某个人，他们都真切的是伊斯坦布尔这个城市的一部分。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成了真实，而书中的哀愁、幸福、沮丧，现实中的不安、渴望和喜悦，都在这里相遇。

凭着最熟悉的陌生人、爱的主打歌、突然想起你等等金曲而被大众所熟知的萧亚轩，是主流歌手里少有的具有明星气质的艺人。萧亚轩的音乐中具有的潮流性、引领性跟时尚性，这些特色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内涵，却不是任何一个歌手的流行专辑可以兼备的。他的嗓音有叙事感，声音入心，他的音乐在华语圈很超前，早前的歌即便现在听来也并不过时。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杨绛先生曾在书中写，人生一世需要有三个自觉，无非是认识自己、习练自己、自愿自觉地改造自己。当你从自己身上找问题的时候，你想就想通了；而从别人身上找原因，你想就想疯了。殊不知，唯有向内归因，人才能向外生长。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1: 颜色都很漂亮，
2: 画里都有人物，
1: 都有男有女。
0: 对了，还有吗？
2: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3: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张栋梁代表作《北极星的眼泪》，笑容阳光，充满书卷气，还有多国语言的优势，让他跨演艺戏剧泛亚洲市场。2002年作为电视新秀冠军出道，2003年推出张栋梁 EP， 2004年担任大马电影《第三代》的男主角，2006年出演了著名的台湾偶像剧《微笑 Pasta》。这个微笑男孩以他阳光般的笑容、王子般的外形。

作家耶茨说，人都是孤独的，没有人逃脱得了，这就是生活所在。孤独是生命里必有的黑暗，它无法穿越，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跟它和平相处。假如你在世界上是孤独，完全孤独的，也就把这种孤独用作于你的安慰和你的力量。而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孤立无援本就是常态。

0: 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天紫外线无处不在，很多人只注重防晒护肤，却忽略了双眼的防护。提醒各位，劣质墨镜千万别乱戴，不仅挡不住紫外线，还可能损伤双眼。今天1059主播甄选给各位推荐一款性价比出众的护目好物——瑞士军工变色偏光太阳镜。依托专业光学技术，搭载高清偏光镜片，支持 UV400 全波段防护，过滤路面、水面、玻璃的刺眼眩光，视物清晰不偏色。它的一大核心亮点是智能感光变色，晴天加深挡强光，阴天隧道自动变透亮，无需频繁摘戴，大幅静戴自留体面，送礼走心。1059主播甄选专属限时价仅89元，开车出游垂钓全场景适配，用平价拿下科学护眼。

0: 防护，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券哦。
1: 盛夏闷热容易有异味，香水呢是提升氛围感的好物，可是单瓶香氛香型固定，如果说像通勤约会晚宴，你没有办法去灵活的切换，香味单一就显得十分尴尬了。1059主播甄选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一款 YSL 的红盒香水礼盒就完美解决了这一难题，它是一盒集齐了四款经典香调，那么你单支去专柜购买价格都是500加，这一套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都是30毫升的便携小瓶装，自带喷头，随身补香，是既轻巧又省心，而且整盒4支只要249元，一次就能够拥有4种风格，而且搭配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自由之水呢非常的清爽，搭配日常通勤合适不过了，而反转巴黎柔媚适合约会出行，黑鸦片馥郁适配晚间聚会，所以啊，一瓶4种香味是能够适配你出行的各种场合。香港直邮发货，买的放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优惠券呢。
0: 夏季出游记，旅途幸福感神器来喽！1059主播甄选重磅推荐这款前置开口行李箱，完美适配机场候机、高铁赶路等各类出行场景，彻底告别翻箱倒柜找物品的烦恼。前置舱一键开合，证件、随身小物随取随用，出行省心又高效。行李箱尺寸齐全，涵盖20、22、24、26、28寸、20寸，可直接登机。大尺寸足以满足长途出行、家庭出游收纳需求，共有象牙白、陨石黑、天空蓝、奶酪黄4款，颜值耐看又百搭，自带充电接口，出行电量无忧，配备可折叠水杯架，静音双排万向轮，推拉顺滑省力，箱体采用耐摔抗压的轻便材质，搭配 TSA 密码锁，前置大仓可容纳15英寸笔记本电脑，兼顾商务、短途、亲子出游多种场景，仅258元起，超高性价比，轻松解锁从容的暑假旅途。
1: 夏季高温多汗，化妆很容易出油斑驳，面色暗沉无光，脱妆泛油，气色憔悴，都是夏天化妆的痛点。今天1059主播甄选推荐的这个套装呢，是包括了4.8克的正装纳斯腮红，搭配4克的纪梵希4宫格散粉中样，香港直邮，整套售价才129元。纳斯的是选用了非常热门的色号高潮，粉质细腻，细闪柔和不突兀，随时补妆不易显脏。而纪梵希的散粉小巧便携，外出随身补妆非常的方便，能够有效的去吸附面部多余的油脂，先用腮红提亮面部，再用散粉全脸定妆，让你夏天出门既方便又有好气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主页面即可下单哦。
0: 资生堂红颜激活精华，大家常称红腰子，长期热销，广受护肤爱好者认可的口碑单品。今天1059主播甄选为各位推荐的是第4代精华，它搭载品牌专研复合成分，适合熬夜换季肌肤易脆弱人群，100毫升大容量，性价比突出，质地水润清透，上脸吸收快，自带淡雅花香，早晚护肤都适配，也能搭配其他护肤品使用。这次1059主播甄选也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100毫升只要369元，还可以叠加使用会员券，保税仓发货，掌上海关 APP 可查清关情况，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赶紧下单吧。
1: 最近啊，有不少听众来问我们说，给7到11岁的小女孩选择内衣有什么讲究呢？特别是夏天，既要透气舒适，又要避免尴尬。别急啊，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适合成长期少女的夏季内衣，是航拍的1082轻薄无痕透气背心少女内衣。要记住，它采用的是国际 A 类的亲肤面料，安全等级更高，而且呢，贴身穿着更安心。莫代尔材质，轻薄透气，夏季不闷汗不粘身。搭配的是防凸点前后幽灵剪裁，活动自在不尴尬。而且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2件只要69元，安全、舒适、颜值与性价比都已经给你拿到手了。1059主播甄选诚挚地向您推荐，这个夏天想要给女儿贴身的守护，一定要选它。 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内衣即可下单。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高亮清澈的张清芳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华语乐坛非常亮眼，她以民谣歌曲出道，也是90年代专辑畅销的女歌手。她的声音非常有穿透力，高音自然没有杂质，也正是这样的干净，在诠释校园民歌的时候另有一番韵味。张清芳当年也是台湾地区金曲奖很偏爱的歌手，基本只要她发行的作品都可以入围次年金曲奖，而两次获得金曲奖最佳女歌手奖则证明了她在90年代华语乐坛的影响力。

0: 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1: 哦，这个呀，叫盲道。
0: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2: 来来来，叫花鸡，这叫花鸡，走路叫小鸡。
0: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1: 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0: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3: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孙燕姿2000年正式出道，就以极具个人特色的声线和演唱，包括简单清新的气质跟独立个性迅速走红。有人甚至形容她是新世纪歌坛的一道曙光。她常常用音乐来展示自己生活的真实和深刻。出道14年，发行13张音乐专辑，总有一首歌能和歌迷的青春对号入座。而且他的歌大部分积极向上，给人力量，那些留在青春记忆当中的歌，收获了一同成长的听众无限喜爱。

莫言在《生死疲劳》一书中曾写，世事犹如翻书，翻过去就算是过去了，人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翻。人和人相遇相识是一种难得的缘分，我们珍惜彼此相处的时光，无论未来是否可以长久维持，也能收获宝贵的回忆。

蜗牛这首歌周杰伦作词作曲，曾经作为世界展望会的公益活动饥饿三十的主题曲出现。1999年由许茹芸、齐秦、动力火车、熊天平首次合唱，收录在专辑《真爱无敌》中。积极向上的歌词内容鼓励大众不要被现实击垮，即使像蜗牛一样也应该努力向上，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歌词舒缓中见力量，对于精神品质的养成具有积极的熏陶作用。

种种。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晨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大概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我尽量去做那个撑伞的人。我撑伞保护的不是伞下的那个人，而是自己内心的那抹阳光。其实温柔的人大多数都是这样诞生的，他们亲身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困难之后，决定让其他人不再像自己这般难过，人们称他为温柔。

陈淑桦对很多人来说并不意味着几首歌几张专辑，而大概是自己的成长记忆。她的每一张专辑都曾经为听者开启一道关于女人情感的好奇大门。她的声音甜美冷静，温柔坚强，没有花拳绣腿的独门舞步，没有甜腻黏人的糖衣包装，没有扭腰摆臀的身体欲望。记忆中她永远有一种淡淡扑鼻的女人香，她唱尽女人心事，选择离开就再不回头，也成为很多人记忆中最念念不忘的名字。

容祖儿在1995年因为参加卡拉 OK 大赛获得冠军，签约正东唱片进入娱乐圈。2000年推出 EP 不容错失，同名主打歌就成为他的首支四台冠军歌。他的最佳音域是偏高音的区域，声质感飘渺但是稳定，真假声的转换也行云流水。更难得的是，作为唱跳歌手，跳完全场仍然面不改色，这形成他异于同时代流行乐坛女歌手那种独特的清亮音色，由此占据不可逾越的地位。

林奕匡2010年正式出道，代表作《高山低谷》。2014年的这首歌让他受到关注。2015年推出个人专辑《有人共鸣》，其中《散纵诗》和《安徒生的错》都成为了四大主要频道的冠军歌曲。2017年获颁华语金曲奖年度最佳粤语男歌手，他的单曲难得一遇，除旋律之外也参与了部分歌词的创作，作为新生代创作力澎湃的音乐人，才华可见一斑。

0: 北京时间21:30。
1: 这是款式的衣服啊，已经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4: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2: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6: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2: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7: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8: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天紫外线无处不在，很多人只注重防晒护肤，却忽略了双眼的防护。提醒各位，劣质墨镜千万别乱戴，不仅挡不住紫外线，还可能损伤双眼。今天1059主播甄选给各位推荐一款性价比出众的护目好物，瑞士军工变色偏光太阳镜。依托专业光学技术，搭载高清偏光镜片，支持 UV400 全波段防护，过滤路面、水面、玻璃的刺眼眩光，视物清晰不偏色。它的一大核心亮点是智能感光变色，晴天加深挡强光，阴天隧道自动变透亮，无需频繁摘戴。

0: 幅提升行车安全，经典飞行员镜框，男女通吃，修饰脸型，镜架柔韧不夹脸不压鼻，还配有精致礼盒、镜布和镜带，自留体面，送礼走心。1059主播甄选专属限时价，仅89元，开车、出游、垂钓全场景适配，用平价拿下科学护眼防护。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券哦。
1: 盛夏闷热容易有异味，香水呢是提升氛围感的好物，可是单瓶香氛香型固定，如果说像通勤约会晚宴，你没有办法去灵活的切换，香味单一就显得十分尴尬了。1059主播甄选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一款 YSL 的红盒香水礼盒就完美解决了这一难题，它是一盒集齐了四款经典香调，那么你单支去专柜购买价格都是500加，这一套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都是30毫升的便携小瓶装，自带喷头，随身补香，是既轻巧又省心，而且整盒4支只要249元，一次就能够拥有4种风格，而且搭配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自由之水呢非常的清爽，搭配日常通勤合适不过了，而反转巴黎柔媚适合约会出行，黑鸦片馥郁适配晚间聚会，所以啊，一瓶4种香味是能够适配你出行的各种场合。香港直邮发货，买的放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优惠券呢。
0: 夏季出游记，旅途幸福感神器来喽！1059主播甄选重磅推荐这款前置开口行李箱，完美适配机场候机、高铁赶路等各类出行场景，彻底告别翻箱倒柜找物品的烦恼。前置舱一键开合，证件、随身小物随取随用，出行省心又高效。行李箱尺寸齐全，涵盖20、22、24、26、28寸、20寸，可直接登机。大尺寸足以满足长途出行、家庭出游收纳需求，共有象牙白、陨石黑、天空蓝、奶酪黄4款，颜值耐看又百搭，自带充电接口，出行电量无忧，配备可折叠水杯架，静音双排万向轮，推拉顺滑省力。箱体采用耐摔抗压的轻便材质，搭配 TSA 密码锁，前置大仓可容纳15英寸笔记本电脑，兼顾商务、短途、亲子出游多种场景，仅258元起，超高性价比，轻松解锁从容的暑假旅途。
1: 夏季高温多汗，化妆很容易出油斑驳，面色暗沉无光，脱妆泛油，气色憔悴，都是夏天化妆的痛点。今天1059主播甄选推荐的这个套装呢，是包括了4.8克的正装纳斯腮红，搭配4克的纪梵希4宫格散粉中样，香港直邮，整套售价才129元。纳斯的是选用了非常热门的色号高潮，粉质细腻，细闪柔和不突兀，随时补妆不易显脏。而纪梵希的散粉小巧便携，外出随身补妆非常的方便，能够有效的去吸附面部多余的油脂，先用腮红提亮面部，再用散粉全脸定妆，让你夏天出门既方便又有好气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主页面即可下单哦。
0: 资生堂红颜激活精华，大家常称红腰子，长期热销，广受护肤爱好者认可的口碑单品。今天1059主播甄选为各位推荐的是第4代精华，它搭载品牌专研复合成分，适合熬夜换季肌肤易脆弱人群，100毫升大容量，性价比突出，质地水润清透，上脸吸收快，自带淡雅花香，早晚护肤都适配，也能搭配其他护肤品使用。这次1059主播甄选也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100毫升只要369元，还可以叠加使用会员券，保税仓发货，掌上海关 APP 可查清关情况，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赶紧下单吧。
1: 最近啊，有不少听众来问我们说，给7到11岁的小女孩选择内衣有什么讲究呢？特别是夏天，既要透气舒适，又要避免尴尬。别急啊，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适合成长期少女的夏季内衣，是航拍的1082轻薄无痕透气背心少女内衣。要记住，它采用的是国际 A 类的亲肤面料，安全等级更高，而且呢，贴身穿着更安心。莫代尔材质，轻薄透气，夏季不闷汗不粘身。搭配的是防凸点前后幽灵剪裁，活动自在不尴尬。 而且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2件只要69元，安全、舒适、颜值与性价比都已经给你拿到手了。1059主播甄选诚挚的向您推荐，这个夏天想要给女儿贴身的守护，一定要选它。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内衣即可下单。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两个多少钱？
4: 2.6块。
5: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6: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5: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0: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为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哎，你说吃火锅吃烧烤吃多了之后总感觉腻腻的，这个时候就想来喝点能够解腻的小甜品。那么在我们古代呢，有没有这样一个解腻小甜品呢？你还别说，还真有，就是古法酸梅汤，不仅能给你带来酸甜的享受，还能帮你解腻解烦忧。那怎么做？今天就来教给大家这个传统的饮品制作方法，让你轻松在家也能享受这份清爽。
7: 要准备的食材有普通乌梅、烟熏乌梅、乌枣及黑枣、山楂、洛神花、甘草、橘皮、桂花。
0: 第一步，先把这些食材都洗干净了，别让那些灰尘破坏了咱们酸梅汤的口感。洗好之后就来一个冷水浸泡，这个步骤特别关键，能让食材的味道更好的释放出来。泡个大概10分钟左右就行了，这个时候呢先别接着煮，等味道激发的差不多了再动手不迟。好了，现在可以煮了，但是要注意啊，一定要用玻璃锅或者砂锅来煮，这一点千万别忘了，因为酸梅汤是酸性的，如果用金属锅来煮，到时候会有一股铁腥味，就可糟心了啊。所以说呢，为了咱们酸梅汤的口感，还是老老实实的用玻璃锅或者砂锅来煮吧。水呢，当然是用纯净水了，这样煮出来的酸梅汤更加醇香。大火烧开之后，根据咱们的个人口味，加入适量的冰糖，喜欢甜点的就多放点，不喜欢甜的呢，就少放点，然后慢慢转小火熬个30分钟，让所有的食材都充分的混合在一起。哎呦，那个香味绝了！煮好之后记得要晾凉，热乎乎的酸梅汤不是咱想要的，让它凉透。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准备一些冰块，等待会儿加入酸梅汤里，冰冰凉凉的，哎，这个才是解腻的标配。最后再撒上一把桂花，那香气顿时飘满整个屋子，一壶美味的古法酸梅汤就这样完成了。端起杯子轻轻地抿上一口，哎呦，那酸酸甜甜的味道在嘴里回荡，仿佛整个油腻都被解除得一干二净了啊！这不仅是一杯饮料，更是一份从内而外的清爽和舒适。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私房养生秘方，记得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5: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林子祥和叶倩文首次合作的歌曲《重逢》一经推出便在市场反响强烈，后来他们两个又合作了《选择》《天长地久》《爱到分离仍是爱》等等歌曲。林子祥其实是香港流行乐坛高音域的部分非常厉害的代表性的男歌手之一，所以他的声音是一个男中音应该有的全部，但是又可以在高音区域拉到极限，仍然充满气势。而叶倩文的音色刚中带柔，音色脆亮，听众听起来非常的舒服，也是不多见的好声音。他们的情侣档合作情歌至今仍是华语乐坛的经典。

张欣妍很少谈论自己的经历，她拒绝过很多综艺节目的邀约，也没有涉足过影视圈。她说她只是单纯的在自己的领域当中喜欢唱歌，也专注唱歌。说起来，张欣妍可以算是最早一批网络起家的歌手，贴上了网络歌手的标签，就很难摆脱歌曲的播放量和传唱度高但是歌红人不红的状况。曾经一万个舍不得那首歌皆知向闻，也令歌迷期待能有一首真正好的作品让他打开更大的知名。

华裔女歌手于文文2004年正式推出个人首张专辑《斗志》，代表作《体面》。她曾经参加《最美和声》《中国好歌曲》第三季《星光大道》超级版多个音乐类节目，主演《青春痘》《前任三》等电影。她为电影《前任三》创作的插曲《体面》成为当下热门歌曲，她被评为是2015年杀出乐坛的一匹黑马，唱作俱佳，兼具偶像外貌。而他不俗的电吉他功力更让他备受关注。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1: 欢迎来到跟你分享好歌的时间，接下来播放的好歌同样精彩，不要走开哦。

因为那一首《那些年》，大众把胡夏定义成了青春校园的角色，认为他的音乐风格比较的单一。如果你仔细听过他大多数作品，你会发现他真的是一位被低估的歌手。从摇滚到复古，他完全能 hold 住不同曲风的歌。

王格选独特富有内涵的形象气质，跟黄雪情歌的经典传唱搭配行云流水的实力演技，还有荧屏上风格多变的角色塑造，是让扮相一古一今，气质一书一雅，歌声一动一容，也是因为这样的多变被大众熟知。

平冠的音乐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让人觉得原来忧伤也可以那么淡然。在沉重的生活下，在喧闹的都市里，他的声音就如同田野里飘来的微风，全没有歇斯底里的挣扎，却又明明让人感到如同水晶一样透明而坚强的真情。

保持积极阳光并不意味着要一直快乐，而是说即使在最艰难的日子也相信会有变好的那一天。希望各位可以一直活在你喜欢的生活方式里，总之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一定会的。你有认真在听吗？

0: 北京时间22:30，
1: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2: 倒掉吧，我不吃了。
1: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3: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天紫外线无处不在，很多人只注重防晒护肤，却忽略了双眼的防护。提醒各位，劣质墨镜千万别乱戴，不仅挡不住紫外线，还可能损伤双眼。今天1059主播甄选给各位推荐一款性价比出众的护目好物，瑞士军工变色偏光太阳镜。依托专业光学技术，搭载高清偏光镜片，支持 UV400 全波段防护，过滤路面、水面、玻璃的刺眼眩光，视物清晰不偏色。它的一大核心亮点是智能感光变色，晴天加深挡强光，阴天隧道自动变透亮，无需频繁摘戴，大幅提升行车安全。经典飞行员镜框，男女通吃，修饰脸型，镜架柔韧不夹脸不压鼻，还配有精致礼盒、镜布和镜带，自留体面，送礼走心。1059主播甄选专属限时价仅89元，开车、出游、垂钓全场景适配，用平价拿下科学护眼防护。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券哦。
3: 盛夏闷热容易有异味，香水呢是提升氛围感的好物，可是单瓶香氛香型固定，如果说像通勤约会晚宴，你没有办法去灵活的切换，香味单一就显得十分尴尬了。1059主播甄选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一款 YSL 的红盒香水礼盒就完美解决了这一难题，它是一盒集齐了4款经典香调，那么你单支去专柜购买，价格都是500加，这一套

0: 那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都是30毫升的便携小瓶装，自带喷头，随身补香，是既轻巧又省心，而且整盒4支只要249元，一次就能够拥有4种风格，而且搭配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自由之水呢非常的清爽，搭配日常通勤合适不过了。而反转巴黎柔媚适合约会出行，黑鸦片馥郁适配晚间聚会，所以啊，一瓶4种香味是能够适配你出行的各种场合。香港直邮发货，买的放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优惠券呢。
1: 夏季出游记，旅途幸福感神器来喽！1059主播甄选重磅推荐这款前置开口行李箱，完美适配机场候机、高铁赶路等各类出行场景，彻底告别翻箱倒柜找物品的烦恼。前置舱一键开合，证件、随身小物随取随用，出行省心又高效。行李箱尺寸齐全，涵盖20、22、24、26、28寸、20寸，可直接登机。大尺寸足以满足长途出行、家庭出游收纳需求，共有象牙白、陨石黑、天空蓝、奶酪黄4款，颜值耐看又百搭，自带充电接口，出行电量无忧，配备可折叠水杯架，静音双排万向轮，推拉顺滑省力，箱体采用耐摔抗压的轻便材质，搭配 TSA 密码锁，前置大仓可容纳15英寸笔记本电脑，兼顾商务、短途、亲子出游多种场景，仅258元起，超高性价比，轻松解锁从容的暑假旅途。
0: 夏季高温多汗，化妆很容易出油斑驳，面色暗沉无光，脱妆泛油，气色憔悴，都是夏天化妆的痛点。今天1059主播甄选推荐的这个套装呢，是包括了4.8克的正装纳斯腮红，搭配4克的纪梵希4宫格散粉中样，香港直邮，整套售价才129元。纳斯的是选用了非常热门的色号高潮，粉质细腻，细闪柔和不突兀，随时补妆不易显脏。而纪梵希的散粉小巧便携，外出随身补妆非常的方便，能够有效的去吸附面部多余的油脂，先用腮红提亮面部，再用散粉全脸定妆，让你夏天出门既方便又有好气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主页面即可下单哦。
1: 资生堂红颜激活精华，大家常称红腰子，长期热销，广受护肤爱好者认可的口碑单品。今天1059主播甄选为各位推荐的是第4代精华，它搭载品牌专研复合成分，适合熬夜换季肌肤易脆弱人群，100毫升大容量，性价比突出，质地水润清透，上脸吸收快，自带淡雅花香，早晚护肤都适配，也能搭配其他护肤品使用。这次1059主播甄选也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100毫升只要369元，还可以叠加使用会员券，保税仓发货，掌上海关 APP 可查清关情况，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赶紧下单吧。
0: 最近啊，有不少听众来问我们说，给7到11岁的小女孩选择内衣有什么讲究呢？特别是夏天，既要透气舒适，又要避免尴尬。别急啊，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适合成长期少女的夏季内衣，是航拍的1082轻薄无痕透气背心少女内衣。要记住，它采用的是国际 A 类的亲肤面料，安全等级更高，而且呢，贴身穿着更安心。莫代尔材质，轻薄透气，夏季不闷汗不粘身。搭配的是防凸点前后幽灵剪裁，活动自在不尴尬。而且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2件只要69元。安全、舒适、颜值与性价比都已经给你拿到手了。1059主播甄选诚挚的向您推荐，这个夏天想要给女儿贴身的守护，一定要选它。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内衣即可下单。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王蕴婵刚刚出道的时候，记者将她比喻为伊能静第二，后来发现她的确有一些模仿伊能静。当时出道还没有满一年的她曾口出狂言，其实打倒伊能静也不错啊。但那个时候伊能静已经出道六年了，后来又有人将她与叶蕴仪相提并论，当然结果显而易见，叶蕴仪也比她红。

当你累的时候，要告诉自己没关系，所有困难和疲惫都会过去的，熬过这个阶段就会抵达更明亮的远方。虽然这个过程有一点艰难，但所有期待的生活里，疲惫也会收获很多踏实，虽然偶尔也会焦虑，但要时常告诉自己全力以赴，没问题的。

吴克群从声音到演唱方式，一直以来都有着一定的辨识度。他在多种曲风中的转换也是显得游刃有余。他唱慢歌，能够唱出悲伤心痛的感觉，让大家感同身受；而轻快一点的歌，他也能让人深刻感受到他的轻松、幽默、诙谐，以及他时而故作委屈般丰富的声音表情。

就像周杰伦满足了男孩子们天马行空的英雄梦想一样，梁静茹唱出了女孩子们心中最柔软的部分。从小就喜欢唱歌的梁静茹，在一次歌唱比赛中被李宗盛发掘，19岁就进入了滚石唱片，遇见了当时同为新人的五月天贝斯手玛莎，两人一起入行，一起度过新人阶段，一起陪伴成长。

感情就在这个过程中悄然滋长。玛莎在写给静茹的喜悦里这样说，你就是我肩上的天使，在我最不安的时候出现，以你的温暖辽阔的翅膀紧紧地拥着我，让一颗心安静，可不可以就这样永久下去？永久下去，大概就是所有初恋里最美好的期望。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我不知道各位平常在坐车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不一样的习惯，比如说我每次坐车都喜欢坐在靠窗的位置，戴上耳机，在喜欢的歌单里顺序播放，看窗外被阳光洒得波光粼粼的湖面，看刚放学的中学生，看天上形状各异的云，累了就会闭眼发呆一会儿，然后在音乐中想最近生活的细枝末节，和不由自主窜上心头的那些宠溺的、厌倦的、刚刚好又摇摇欲坠的。我是拜拜，接着来听歌。

香港流行音乐巨星级歌手里，谭咏麟作品中的议论成分是最为突出的。他在演唱创作过程中增强作品议论功能的天赋也是独一无二的。他的作品是流行音乐领域里的精美杂文，从不是简单的抒情散文。

有没有有时候在微博看到那些微博上相互 at 的人还蛮羡慕的，你会发现他们看到什么好玩的好吃的东西都可以分享给对方，有一个惦记的人也会被对方惦记着，还有那种睡醒了看到好多条消息的感觉都很好。人呐，真的很需要存在感，所以才会希望有人喜欢自己，有人时刻惦记着自己，谁不想做一个被人放在心里的人呢？

成年人的世界哪有那么多快乐，但我相信很多人都有一些很细节的让人开心的事情。比如说我的快乐大概就是睡醒之后看见喜欢的人发了一大串消息，冰箱里拿出来的甜牛奶，刚好到的地铁，每日推荐到喜欢的歌，下雨带了伞，坐车没迷路，可能就是这些小细节支撑着我做一个相对乐观积极的人。还有的话呢，就是依然对未来充满希望吧。

0: 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天紫外线无处不在，很多人只注重防晒护肤，却忽略了双眼的防护。提醒各位，劣质墨镜千万别乱戴，不仅挡不住紫外线，还可能损伤双眼。今天1059主播甄选给各位推荐一款性价比出众的护目好物——瑞士军工变色偏光太阳镜。依托专业光学技术，搭载高清偏光镜片，支持 UV400 全波段防护，过滤路面、水面、玻璃的刺眼眩光，视物清晰不偏色。它的一大核心亮点是智能感光变色，晴天加深挡强光，阴天隧道自动变透亮，无需频繁摘戴，大幅提升行车安全。经典飞行员镜框，男女通吃，修饰脸型，镜架柔韧不夹脸不压鼻，还配有精致礼盒、镜布和镜带，自留体面，送礼走心。1059主播甄选专属限时价仅89元，开车、出游、垂钓全场景适配，用平价拿下科学护眼防护。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券哦。
2: 盛夏闷热容易有异味，香水呢是提升氛围感的好物，可是单瓶香氛香型固定，如果说像通勤约会晚宴，你没有办法去灵活的切换，香味单一就显得十分尴尬了。1059主播甄选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一款 YSL 的红盒香水礼盒就完美解决了这一难题，它是一盒集齐了4款经典香调，那么你单支去专柜购买，价格都是500加。这一套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都是30毫升的便携小瓶装，自带喷头，随身补香是既轻巧又省心，而且整盒4支只要249元，一次就能够拥有4种风格，而且搭配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自由之水呢，非常的清爽，搭配日常通勤合适不过了。而反转巴黎柔媚，适合约会出行，黑鸦片馥郁适配晚间聚会，所以啊，一瓶4种香味是能够适配你出行的各种场合。香港直邮发货，买的放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优惠券呢。
1: 夏季出游记，旅途幸福感神器来喽！1059主播甄选重磅推荐这款前置开口行李箱，完美适配机场候机、高铁赶路等各类出行场景，彻底告别翻箱倒柜找物品的烦恼。前置舱一键开合，证件、随身小物随取随用，出行省心又高效。行李箱尺寸齐全，涵盖20、22、24、26、28寸、20寸，可直接登机。大尺寸足以满足长途出行、家庭出游收纳需求，共有象牙白、陨石黑、天空蓝、奶酪黄4款，颜值耐看又百搭，自带充电接口，出行电量无忧，配备可折叠水杯架，静音双排万向轮，推拉顺滑省力，箱体采用耐摔抗压的轻便材质，搭配 TX

0: SA 密码锁，前置大仓，可容纳15英寸笔记本电脑，兼顾商务、短途、亲子出游多种场景，仅258元起，超高性价比，轻松解锁从容的暑假旅途。
1: 夏季高温多汗，化妆很容易出油斑驳，面色暗沉无光，脱妆泛油，气色憔悴，都是夏天化妆的痛点。今天1059主播甄选推荐的这个套装呢，是包括了4.8克的正装纳斯腮红，搭配4克的纪梵希4公格散粉中样，香港直邮，整套售价才129元。纳斯的是选用了非常热门的色号高潮，粉质细腻，细闪柔和不突兀，随时补妆不易显脏。而纪梵希的散粉小巧便携，外出随身补妆非常的方便，能够有效的去吸附面部多余的油脂，先用腮红提亮面部，再用散粉全脸定妆，让你夏天出门既方便又有好气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主页面即可下单哦。
0: 资生堂红颜激活精华，大家常称红腰子，长期热销，广受护肤爱好者认可的口碑单品。今天1059主播甄选为各位推荐的是第4代精华，它搭载品牌专研复合成分，适合熬夜换季肌肤易脆弱人群，100毫升大容量，性价比突出，质地水润清透，上脸吸收快，自带淡雅花香，早晚护肤都适配，也能搭配其他护肤品使用。这次1059主播甄选也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100毫升只要369元，还可以叠加使用会员券，保税仓发货，掌上海关 APP 可查清关情况，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赶紧下单吧。
1: 最近啊，有不少听众来问我们说，给7到11岁的小女孩选择内衣有什么讲究呢？特别是夏天，既要透气舒适，又要避免尴尬。别急啊，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适合成长期少女的夏季内衣，是航拍的1082轻薄无痕透气背心少女内衣。要记住，它采用的是国际 A 类的亲肤面料，安全等级更高，而且呢，贴身穿着更安心。莫代尔材质，轻薄透气，夏季不闷汗不粘身。搭配的是防凸点前后幽灵剪裁，活动自在不尴尬。而且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2件只要69元。安全、舒适、颜值与性价比都已经给你拿到手了。1059主播甄选诚挚地向您推荐，这个夏天想要给女儿贴身的守护，一定要选它。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内衣即可下单。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句很欣赏陈淑桦的原因还有她的性格，她的性格跟她的名气是一直相反的。虽然陈淑桦在乐坛名气很大，但她的性格却非常的低调和内向。据说曾经有男孩子追她，给她递了一张纸条，称会在公交站牌等她，而她自己吓得硬是步行了一站地，错过那个站，到下一站牌去等车，就此躲过了这位男孩的追求。

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喜欢那种温柔的人，那种雨天行车路过水坑会故意放慢速度的人，关门的时候轻手轻脚的人，将用过的纸巾好好折起再扔掉的人，能照顾他人情绪的人，能化解他人尴尬的人，像粥一样的人。希望大家都能够和温柔的人交朋友，带着音乐，带着好吃的。 Yeah.

如果你经常看微博，看大家分享的话呢，你会发现有些东西还是蛮有意思的。比如说，会有人讲，喜欢上一个人之前觉得是不会再真心喜欢任何人了，然后喜欢上那个人之后的每一天都很快乐，好像浸在粉红泡泡里。说回来，各位真的不要让爱情变得淡然，也不要麻木。我遇到你的时候，我就是最诚挚的爱，毫无保留的爱。结局不好呢，我也会毫无保留的哭。这就是我炙热的爱。

呼吸。每次制作新专辑的时候，蔡健雅都会付出很大心血，掏空创作灵感。为了度过这种没有灵感的瓶颈期，她会特别去走很多的陌生国家和城市，来体会各样的生活，打破以往意气呵成的创作习惯，而最终零零散散地完成整张专辑的制作。所以对于大家来说，如果当你的生活陷入了灵感或者说是瓶颈期，多出去走走吧。

0: 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百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一起来听歌，我是杨洋。

今天的你是否因为工作繁忙感到失意，或者因为情感感到彷徨？那么你可以放下手中一切，去远处爬一爬山，或者你可以听听风和雨，总之就是把心放空，冥想感悟，留下一缕清风，一朵小花，一束绿意。

0: 是我。
1: 林子祥极具冲击力的嗓音在现在啊都是无人能及，独一无二的。在黄金年代80年代的香港乐坛，林子祥一共有23首歌登上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冠军的位置，当年成绩是仅次于谭咏麟的28首。

杨坤呢是男歌手，是演员，同时他还是音乐制作人。他有着充满着男性魅力的沙哑嗓音，这也成为他独步天下的标志。

都说你若盛开，蝴蝶自来。不管多优秀，都请不要忘记你的真诚和修养，因为真诚是一个人灵魂的花朵和芬芳。所以真挚的友情啊，都是快乐的，是睿智的，是美德的辅佐，不是罪恶的助手。最真诚友好的情感，是愿意把一颗心安放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体里的一种信任跟坦然。我们继续来听歌。

0: 叫车，跟你讲就是我跟你讲，你讲不是我讲，
1: 不是我
0: 讲啦。
2: 我车到了啦。

1987年，费翔和他在春晚上唱的《故乡的云》《冬天里的一把火》彻底的火遍了神州大地。火到什么程度啊？全国各地给费翔的信，特别是女孩子表达爱慕的，雪片般的飞向中央电视台，要用麻袋来装。费翔呢，在春晚上独特设计的头型，也成为那个年代

叶倩文呢，是90年代华语歌坛的中坚力量，但其实她的唱功一直不被赞誉，主要是因为像《真心真意过一生》啊这种大嗓门的歌，评价并不是太好。不过现场唱 live 有着很高水平的发挥。

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生活当中的美好情谊都是败给了长久不联系？长久不联系这种情况我们都会遇到，当然也让很多情感消散在风中，最终就淡出彼此的世界了。有些话藏在心里，别人永远不知道，我想你应该说出来，把心窗打开。如果爱说出来，惦记就告诉他，就像草木需要辛勤灌溉才会长青茂盛，情谊也需要认真维护才能不生嫌隙。哪怕是风尘仆仆地走向彼此，也胜过所有遥远的温柔。

0: 交代了，下回打给你，拜拜。好，好，下单了，拜拜。
1: 我们都说顺境不要得意忘形，逆境呢不要颓丧气馁，雨也会有急有缓，路也会有平有坎。所以今天的你，只要肯付诸努力，事情就还会有转机。人生道路无论难和易，我们都要走下去，荣和辱都要坦然面对，安然于得失，淡然于成败，昂首挺胸，勇往直前。

很多时候都是活给别人看的吧，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所以会觉得很累。如果能够过好自己，我想就能够获得真正轻松快乐的人生了。也许你常常看到别人脸上的笑容，但是你可知道，有些笑容只是通过他们的面具显现出来的。幸福呢，都是靠自己的感觉，要靠自己去营造，永远不要拿别人做参照。别人做不了你，他不会知道你走过的路是否平坦，也不会知道你心中的苦和甜。我们继续让音乐往前走吧。

我的一个朋友曾经跟我说啊，每当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就喜欢听哥哥张国荣的那一首《Monica》，因为这一首歌呢，总是给他一种积极向上的感觉，欢快的节奏让他内心充满着正能量。张国荣是1977年正式出道，83年以《风继续吹》成名，而1984年呢，他演唱的这首《Monica》是香港歌坛第一支同获十大中文金曲、十大劲歌金曲的舞曲。

苏龙是出生在音乐世家的，还在上大学的时候，他就在音乐网站上发表自己的作品，同时呢，还获得了好几个音乐。

音乐排行榜首位的好成绩。有人说2011年喜欢上汪苏泷，那时候教室后面的广场上天天放着不分手的恋爱，而汪苏泷每一首歌的歌词都被一笔一画地记在了小本子上，前奏一响起就可以马上想起歌名并且跟着唱。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人生都是由一连串的必然和一连串的偶然所组成的吧。如果我们能够珍惜必然的部分，以自己的方式努力去做，把偶然的部分尽量变成美好的经验，那么我们的人生也许会比较接近幸福吧。

20多年前，卓依婷呢靠着翻唱歌曲火遍内地。1981年出生的卓依婷，小小年纪展现出优越的表演天赋，常常在家对着电视机哼哼唱唱。5岁那年，据说父亲的好朋友来家里做客，这个客人是做音乐的，一眼就觉得卓依婷很有潜质，可以当歌手，于是鼓励她学习唱歌，并且登台表演。就这样，她开始了她长达数十载的歌唱生涯。

你还能这样吗？只和清风、绿树草或者是花朵待在一起，就这样待着，风里没有你自己的心事和忧伤，你心里也完全没有。不靠什么，不紧握什么，不担心疏忽了别人或者被别人遗忘，你不再凭借他们让自己觉得安全和重要，你只对你自己重要，这是自爱的喜悦。如果你不能，那因为你把自己弄丢太久了。

情当中呢，都会有心机，我们不是不会，只是宁可跋山涉水很远很远的路，傻傻的去赤诚的去爱一个人，宁可风霜，宁可伤怀，宁可落败，宁可成全。因为我们要向这一趟生命旅程要一样东西，它就叫做纯粹，这是聪明的人所不能够理解的事情啊。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说到歌坛最漂亮的女歌手都有哪些啊？我说一个名字，周慧敏。当年的周慧敏呢，只看脸都很难有对手的，加上她168的身高，丰腴的曲线身材，白皙的皮肤，在女歌手当中绝对是 A 一般的存在。

你知道什么叫做爱如潮水吗？就像那首歌一样，对吧？是因为爱有涨潮也有退潮的时候，只涨不退的那是洪水，它会冲回理智的堤坝，吞没尊严的围栏，那只是想占有，那不是爱。坦然接受爱情的此消彼长吧，潮起时彼此珍惜，潮退时好好爱自己，既然大家都在爱着。

有一些看上去不怎么顺眼的人啊，接触了之后你才发现他的不顺眼里其实透着可爱的单纯，这份单纯可能比顺眼的人还要多。是要自己坚守单纯，还是让别人顺眼呢？ To be or not to be， 这还真是一个问题啊。感谢你继续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我常在音乐里跟你分享一些心情感悟，希望你喜欢。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是

有人说，在90年代末期，内地乐坛呢出现了三位极具代表的独立女性音乐人，一位是陈玲，一位是丁薇，而另一位则是被三宝老师推荐给索尼的金海心。金海心的成名作源自于首张专辑《把耳朵叫醒》，这一首同名主打由黄征操刀谱写，旋律气质出乎意料的和金海心对号入座。后来那么骄傲悲伤的秋千飞走了，都延续了金海心无可替代的音乐风格和声音特质。

0: 啦啦。
1: 歌曲《热情的沙漠》呢，有很多演唱版本，你会发现欧阳菲菲的演唱和庾澄庆的演唱是完全不一样的。庾澄庆的《哈林夜总会》当中，他唱的是一把火，而欧阳菲菲啊，在《热情沙漠》当中唱的是一盆火。

很随意，南墙已撞，故事已忘。生活啊，就是自己哄自己，把自己劝明白了，什么事儿都能解决了。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校园民歌运动所诞生的歌曲浩如烟海，有两首呢你一定不会忘记，一首是蔡琴的出塞曲，席慕容的思乡诗作，经由蔡琴通达大气的声音表达，北方的广袤豪情奔腾而来。还有一首是郑怡的乐琴，郑怡乐琴的民族质感让人要合掌膜拜了。乐琴原本是要拿给李健富演绎成很中国很乡土的民谣，但是呢被郑怡半途截了去，就诞生了这首传世之作，不能不说是因缘际会。

人生都是走着走着就开阔了，现在的你不用着急，让未来的本就该属于你的树再长高，再长得强壮一些。而那些花呢，你可以让它尽情的怒放，再开一开，等你遇到的时候，我想就是最美的时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说到黄绮珊呢，首先给歌迷的印象就是一哆嗦，因为她高音实在是太稳了，气息呢实在是足到不行，无论是唱功水平还是天赋都让人叹为观止。

生活不是每天都新鲜，你遇到的人和事不是每天都在重复着吗？但是安稳其实比什么都难得。把时间浪费在喜欢的人身上，把废话说给喜欢的人听，把金钱呢也花在喜欢的人身上，然后和喜欢的人就这样过一生吧。

在张学友的专辑当中呢，你是很容易找到林振强这个音乐人的名字的。他是有名的填词人，在林振强的歌词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身边的场景，小小的浪漫，还有小小的感动。

0: 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我想没有人会喜欢孤独吧，只不过是不愿意失望。当一个人熬过了他最艰难的时候，就不会想再去寻找依靠了，任何人对他来说都是负累。生活呢，就像影视剧里说的一样，一半烟火一半诗意，手持烟火谋生活，心怀诗意以谋爱。
2: 我们终究都会离开这个世界。

还记得那个唱着电视剧《下一站幸福》主题曲的《我爱他》的叮当吗？从07年出道至今啊，唱过的影视剧 OST 不胜枚举。当然叮当是一个唱功非常强的歌手，音域宽，对歌曲情感拿捏也特别到位。

说起音乐人黄伟文呢，可以说是陈奕迅的损友。他们出道的时间相差不远，都很爱讲话，喜欢买衣服。他们的合作也像是同龄人之间因为交情的深浅而渐入佳境。一个不羁洒脱、外热内冷的陈奕迅，在黄伟文的遣词造句之下显山露水。有很多歌迷说，黄伟文笔下的陈奕迅呢，更像是陈奕迅本人。

胡湘婷当年在出道的时候呢，也是属于小王妃的类型，但是她的可贵之处是很像王妃，但有着自己独特的嗓音辨识度。

请给今天疲倦的你一些鼓励，所有的努力都不会完全白费，你付出多少时间和精力都是在对未来的积累。世界上唯独时间最公平，你是懒惰还是努力，时间都会给出结果。

女方的演唱实力最被人津津乐道的是有一年呢，和林忆莲在节目里连升9 key 飙高音，至今让人印象深刻。

大家认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生活。

人生是自己的，没有人能替我们走，该走的弯路，该吃的亏，该撞的南墙，一个都不能少。所以加油，好好挺住，这些过去了就会是晴天。

伦巴1975年到1993年这18年，称为是中国台湾歌坛的黄金岁月，因为在这段时间呢，不断地涌现出了像李泰祥、罗大佑、小虫这样的音乐领军的著名制作人、作曲家，同时还出现了像齐豫、蔡琴、童安格、齐秦、王杰、庾澄庆等等无数个性鲜明、实力非凡的歌手。随之而诞生的是一大批影响深远的专辑和经典音乐，他们的出现呢，为乐坛注入无限活力，也使中国台湾流行音乐的创作达到了一个空前优越悠长的黄金时期。

在所有人的脑海中，成龙呢就是一个功夫巨星，这让他歌手身份一直被忽略。实际上成龙至今呢已经发行了10张专辑，包括普通话、广东话和闽南语、英语多种语言。

金莎早年曾经为多个品牌拍摄广告，后来呢，她成功出演了青春偶像剧《十八岁的天空》，在当中饰演蓝菲林，而且她还担任阿杜《走向前》MV 的女主角。05年，金莎是歌坛新人，她一出道便收获到超高人气，甜美声线、清新形象早已被歌迷熟知。

也许今天你很焦虑，焦虑的根源可能是想的太多而做的太少，所以明天我们一起加油。接下来呢，回到音乐当中。

如果说甜度满格是十度，那金海心自带的甜度到底有几分呢？金海心总是会唱那些期待着甜蜜爱情来临的都会女孩，俏皮又可爱，她们梦想着白马王子早日到来的情感被金海心唱起来，演绎得入木三分。

人生没有停靠站，现实永远都是一个出发点，所以无论何时何地不能放弃，只有保持奋斗的姿态才能证明生命的存在。

你可以每天用你自己最喜欢的方式做你最喜欢的事，这是一种莫大的幸福。然后每天重复这种快乐的做事方式和做事心情，久而久之呢，你就有了一种学会快乐的习惯了。欢迎你继续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在音乐里每天也跟你分享一下生活的感悟。天长地久这样的习惯或许也可以变成你的性格，都说性格决定命运，所以性格不是天生，是培养出来的。要让一切人和事出现转机，我想你可以首先找到你最喜欢的事情。

第一次听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那一句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会容易让人听成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卖卖电脑。当时还以为是中关

张惠妹踏入歌坛的这段经历呢，常常被人津津乐道。92年，她参加中国台湾最火的歌唱比赛五等奖，但后来因为身体原因发挥不佳，未能卫冕。第二年，病榻上的父亲鼓励她再次参赛，阿妹最终也成为了五等奖五冠擂台主，成绩优异。可是，当她捧回奖杯的时候，父亲已经过世了。参加歌唱比赛之后的阿妹开始在酒吧驻唱，那时候的张雨生已经是炙手可热的歌手加顶尖制作人了。张雨生探访了阿妹在酒吧的表演，并认为她是可造之才，将她带进了录音棚。当时张雨生另辟蹊径，接连为阿妹制作了《姐妹》《Bad Boy》这两张专辑。这两张专辑的销量两次打破中国台湾地区当年专辑销量记录，而张雨生也实现了他对唱片公司的承诺。在很多人怀疑张惠妹无法成功的时候，他就是靠着这两张音乐专辑取得巨大成就，让所有人闭嘴惊艳。

果真的不知道将来要做些什么，索性就先做好眼前的事情好了。只有今天比昨天更好，就是进步。长此以往的话，我想时间自然会给你一个意想不到的未来的。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我的节目当中。接下来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

在80、90年代，港台歌曲啊，包括电影，应该说是影响了很多人的生活。像周润发，他演绎的小马哥，让整个青春年代的校园都充满了尖叫。再来说一个组合，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红唇族这样一个少女组合。当年恨不得比小虎队还要红火，这是中国台湾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少女偶像团体。

1983年的12月，邓丽君呢在红馆举行邓丽君15周年巡回演唱会，香港站是那一次演唱会的第一站，而邓丽君也成为了首位在红馆举行演唱会的女歌手。那一次演唱会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造型、服装和首首精彩的经典。

名曲，亮片红裙和格子红裙，哪怕是放到今天依旧很漂亮，一点都不觉得过时，连当时美国顶尖的音乐总监和舞蹈老师都称赞不绝，说是邓丽君

人生可不是变魔术，不是玩花样，必须要实实在在用心做，肯付出，勇于拼搏，才能活得更精彩。我们应该有梦想，但是不能凭空想，虚妄的想，可以抱以期许，播种希望，付诸行动。做人呢，要懂得人各有山高水长，要明白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聪明的你应该学会从错误当中来找经验，在行走当中善于放下，用平常应对平淡，以平常心情看待平凡，以奋斗来迎接即将到来的成功哦。欢迎你回来节目中，我是杨洋，我们继续听歌。

是我常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绳。

一个人的内心呢是慢慢修炼来的，生活怎么可能没有风吹雨打呢？再明媚的人生也会有阴霾遮住太阳。经历过挫折坎坷之后，我想内心会变得足够的强大，时间会带着你走向成熟，让你学会不扰于外，不困于心，从容不迫，不慌不忙的坚强。祝福你，我们一起加油。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曲，每一首都是绝对的匠心之作。别人热衷于炒作，而他的每首歌都能听得出仔细打磨，每个音准、每个转音、每个节奏、每个音色、每种情绪都经过他完美的处理。虽然

月的雪这张专辑呢，应该说是可以代表游鸿明的音乐水准的，尤其是歌曲流传度也不错，舒缓凄凉但又动听啊，很多歌迷还是会非常喜欢游鸿明不争不抢的音乐气质。

谢您锁定收听杨洋的节目，音乐当中来分享一下最近的心得。我的一个朋友啊，最近拼命的给自己投资，他说啊，不要吝啬在自己身上的投资。打个比方来讲，很多人愿意给车买很贵的保险，但是却不给自己购买保险，愿意花大价钱去保养车，但是却不愿意花钱保养自己的牙齿。给自己的投资才是最超值的投资，请你尝试把以前用在物质上的金钱用到自己的身体上啊，比如说花钱学习，花钱护理啊，花钱为自己的将来呢购买一份保障，多爱自己一些，这才叫为自己而活。我们回到音乐当中。

自然亲切的歌声，炉火纯青的演绎，这是很多标榜纯情的歌手所无法企及的。屹立歌坛二十多年的凤飞飞，91年的时候推出她的音乐专辑，在当年还力邀罗大佑、黄沾、陈扬这三位制作人呢，各自依据自己对凤飞飞音色的掌控而制作了抒情耐听的作品，并且重塑凤飞飞的音乐形象，显得比从前更加成熟而有着温柔的魅力。

苏打绿慵懒的叛逆的特立独行的，不同于主流音乐的声音，在碰撞耳膜的那一刻，应该说是叩开了歌迷心中的某一扇窗。起初你会觉得有一些不同寻常，不会接受，可是日子一长，你会因为他声音里悠长绵密的诉说而有一种深深浅浅的共鸣。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看看我说的这几件事情，最近的你有没有遇上？比如说不停地邀请你来集赞，不停地邀请你来砍价，或者是无节制的每天投票。在成年人的世界当中呢，自认为理所当然的小麻烦，我觉得这才是最消耗人际关系的事情哦。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从1984年出道至今，蓝心湄的形象一直是健康活泼和动感的最佳代言人，每次出击都掀起一阵心湄旋风，独具特色的舞台表现和绚丽多变的造型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推荐给你听张学友的《走过1999》这张专辑。当年呢，因为唱片公司的巨变，所以让张学友在专辑里也做了很多改变，比如说尝试《你好毒》这样的另类曲风，再比如说《心如刀割》这样的 K 歌经典。当然，还有一首歌很巧妙地把女人的情感经历透过张学友的歌和演唱会串联起来，画面感十足，让人遐想。这首歌就是张学友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当然，张学友很多 K 歌经典，他的影响力覆盖全球华人，包括东南亚。20世纪90年代，在华人中流行这样一句话：有风吹过的地方，就有张学友的音乐在回荡。

你觉得一个人大清早穿越几条街给你买豆浆油条很感动，其实你是没有更好的选择。如果有，或许你会选择蔓越莓饼干、奶香吐司配煎蛋、皮蛋瘦肉粥。感动和心动两码事儿。你说他对我那么好，我要嫁给他吗？可是你忘了先问自己，我到底爱不爱他。让一个人感动惊喜是可以用事情来完成的，而让一个人爱上你是需要时间来做的。

你能有多快搞定自己的情绪，就能多快地得到成长。脾气是会赶走运气的，所以那些貌似心大的人，不过呢，就是特别能忍。在成为你想要成为的人之前，我们可以做好两件事，活着和忍着。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海轩是唱跳歌手，但唱起抒情歌来呢，也是让人印象十分深刻。深情温婉的细腻唱腔，搭配凄美虐心的歌词，他总是能把歌曲里的故事演绎得刻骨铭心。

是在李玟的音乐作品中，在生活里，她都是一个不断把自身强大的正能量传递给周围所有爱她的人的这么一位歌手。这大概就是 Coco 李玟唱了好多年，歌迷依然爱她不变，甚至有更多人喜欢她的原因。

如果你看了《中国新说唱》这个节目，你会发现张靓颖似乎变了啊，这些年放开了许多，她敢于去直面自己原来说过的话，敢于直面自己原来做过的事，她敢于上一些可能会招黑的节目，她也开始敢于自黑，这是美丽又勇敢的张靓颖，同时也是音乐人。

0: 古巨基的劲歌金曲实在是太有名了，将各大经典流行的歌曲串烧起来。但其实我要推荐给你的是更早时候的1985年林子祥的一首《十分十二寸》。在这首歌曲当中，把当年最流行的20首金曲通过高超的编曲技巧串联起来，在1985年可是前无古人的掀起一股串烧歌的热潮。而林子祥天生一副极具爆破力的嗓音，几乎是无法让人模仿的。
1: 一点点，一星星，似是眼睛，星的光照向我，将来造证。看看我今天的歌，谁在听？一丝丝清风清，脚步更轻，低声哼，悄悄唱，将来和应。那远远的歌声，温柔动听。

范玮琪作为华语歌坛温暖知性派歌手，从出道一直到现在，都在坚持着泛泛式的城市民谣曲风，歌曲如微风拂面。

0: 生活大概都是这样的吧，不管里面有多少的悲伤，或者有多少的无奈，面子上也都是这样纹丝不动的。好比长江，漩涡都在深水里，水面都是平静的。
1: 滔滔悲伤云和水，撞开冰封不复回，披黄长歌满血泪，敞开云天化尘灰。锣鼓铿锵，梨园

1986年就已经入行的伍思凯，也是在经历了十多年后才收获到属于他的音乐荣誉。而和十几年之前的音乐相比呢，伍思凯的音乐是变得越来越多元化，比如《爱的钢琴手》当中摇滚、抒情、 R&B 各种类型你都可以找到。年龄的不断增长，也增长了他对音乐的掌控能力。

0: 你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2: 祝您长寿。
0: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0: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都说成年人的字典里没有容易两个字，有太多人比你更强，他们或者比你还要努力，所以你似乎没有什么资格抱怨了。但累了可以休息，请不要说放弃。

微薄的阳光是他最受歌迷喜爱的特点，他很喜欢把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事情用幽默打趣的方式表现在音乐上，听上去真的是生活没心没肺没烦恼。

0: 成地球。
1: 我想我是海是黄磊当年作为歌手身份于1998年发行的个人音乐专辑，当时由李子恒、黄舒骏以及歌手瞳孔来担任制作人，整张专辑呢全部在北京录制完成，一共10首歌，充满着不经意的惊喜和意外。我

0: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趣精神所以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这个阶段呢，我们说到的是自律。你是不是6点起床，7点学习，8点出门，一切很规律哈？自律是当你有了目标，很想达到的时候，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看，你也会坚持去做，绝不打乱自己的节奏。自律的内在驱动不是那种几点要做什么，是我们对目标的热情。每当坚持下去的时候，想想最初的渴望，于是一切又可以进行下去了。过程当然比目的更重要，所以不要只是盯着遥远的目标，去感受自律所带来的平静和自信吧。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接下来呢，这首歌希望你喜欢。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了，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王梅、张惠妹的经典歌曲很多，也是获奖无数。当所有人都想着要去创新或者正在创新的时候呢，张惠妹却回归本质了。她唱回原本她最擅长用来偷别人故事的情歌。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有没有发现二十多岁不坚持运动，三十多岁的时候想干点什么，总是会有一些疼痛啊，突如其来从天而降。其实我们每周只需要行走三小时，就有益心血管健康，少量运动有好处，在合理的范围内运动越多则是效果越好的。二十多岁时候积累的身体素质，都是为了三十岁的时候更好的创业打下的夯

0: 实的基础呢？除了运动，还有健康的饮食观念，比如少糖、少主食、少油。除此之外，还有体检了。请记住，身体是灵魂的载体，再有趣的灵魂也经不起多病的身躯啊。所以现在，快快行动起来吧。
1: 心痛了一天又一天。

0: 北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天紫外线无处不在，很多人只注重防晒护肤，却忽略了双眼的防护。提醒各位，劣质墨镜千万别乱戴，不仅挡不住紫外线，还可能损伤双眼。今天1059主播甄选给各位推荐一款性价比出众的护目好物，瑞士军工变色偏光太阳镜。依托专业光学技术，搭载高清偏光镜片，支持 UV400 全波段防护，过滤路面、水面、玻璃的刺眼眩光，视物清晰不偏色。它的一大核心亮点是智能感光变色，晴天加深挡强光，阴天隧道自动变透亮，无需频繁摘戴，大幅提升行车安全。经典飞行员镜框，男女通吃，修饰脸型，镜架柔韧不夹脸不压鼻，还配有精致礼盒、镜布和镜带，自留体面，送礼走心。1059主播甄选专属限时价仅89元，开车、出游、垂钓全场景适配，用平价拿下科学护眼防护。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券哦。
3: 盛夏闷热容易有异味，香水呢是提升氛围感的好物，可是单瓶香氛香型固定，如果说像通勤约会晚宴，你没有办法去灵活的切换，香味单一就显得十分尴尬了。1059主播甄选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一款 YSL 的红盒香水礼盒就完美解决了这一难题。它是一盒集齐了4款经典香调，那么你单支去专柜购买价格都是500加，这一套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都是30毫升的便携小瓶装，自带喷头，随身补香，是既轻巧又省心，而且整盒4支只要249元，一次就能够拥有4种风格，而且搭配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自由之水呢非常的清爽，搭配日常通勤合适不过了。而反转巴黎柔媚适合约会出行，黑鸦片馥郁适配晚间聚会，所以啊，一瓶4种香味是能够适配你出行的各种场合。香港直邮发货，买的放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优惠券呢。
2: 夏季出游记，旅途幸福感神器来喽！1059主播甄选重磅推荐这款前置开口行李箱，完美适配机场候机、高铁赶路等各类出行场景，彻底告别翻箱倒柜找物品的烦恼。前置舱一键开合，证件、随身小物随取。

举子用，出行省心又高效。行李箱尺寸齐全，涵盖20、22、24、26、28寸、20寸，可直接登机。大尺寸足以满足长途出行、家庭出游、收纳需求。共有象牙白。

0: 面色暗沉无光，脱妆泛油，气色憔悴，都是夏天化妆的痛点。 今天1059主播甄选推荐的这个套装呢， 是包括了4.8克的正装 NARS腮红， 搭配4克的纪梵希 4宫格散粉中样， 香港直邮，整套售价才129元。 NARS的是选用了非常热门的色号高潮，粉质细腻，细闪柔和不突兀，随时补妆不易显脏。而纪梵希的散粉小巧便携，外出随身补妆非常的方便，能够有效的去吸附面部多余的油脂。先用腮红提亮面部，再用散粉全脸定妆，让你夏天出门既方便又有好气色。
1: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主页面即可下单哦。资生堂红颜肌活精华，大家常称红腰子，长期热销，广受护肤爱好者认可的口碑单品。今天1059主播甄选为各位推荐的是第4代精华，它搭载品牌专研复合成分，适合熬夜、换季肌肤易脆弱人群，100毫升大容量性价比突出，质地水润清透，上脸吸收快，自带淡雅花香，早晚护肤都适配，也能搭配其他护肤品使用。这次1059主播甄选也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100毫升只要369元，还可以叠加使用会员券，保税仓发货，掌上海关 APP 可查清关情况。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赶紧下单吧。
0: 最近啊，有不少听众来问我们，说给7到11岁的小女孩选择内衣有什么讲究呢？特别是夏天，既要透气舒适，又要避免尴尬。别急啊，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适合成长期少女的夏季内衣，是航拍的1082轻薄无痕透气背心少女内衣。要记住，它采用的是国际 A类的亲肤面料，安全等级更高，而且呢贴身穿着更安心，莫代尔材质轻薄透气，夏季不闷汗不粘身，搭配的是防凸点前后U0剪裁，活动自在不尴尬，而且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2件只要69元，安全舒适，颜值与性价比都已经给你拿到手了。 1059主播甄选诚挚的向您推荐这个夏天想要给女儿贴身的守护，一定要选它。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内衣即可下单。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欢迎你继续锁定杨洋的节目。我在音乐当中呢，跟你分享人生里的一些小确幸。今天跟你说的是要跟自己和解，不必站在50岁的年龄悔恨30岁的生活，也不必站在30岁的年纪悔恨17岁的爱情。我们不能站在原来的高度去批判当年的自己，这是不公平的。如果重来一次的话，以当时的心智和阅历，说不定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啊。所以试着跟自己和解吧，去接受每一个时期的自己。

大多数人了解金明岐都是从《岁月神偷》这首歌开始的，并且很多人呢都会把它跟罗启瑞导演的同名电影《岁月神偷》联系到一块儿。但其实啊，这是完全不相关的，因为呢，金明岐的《岁月神偷》的灵感是来自于陈思诚的《北京爱情故事》。虽然短短两分多钟，但旋律上口，歌词简单，传达出一份纯粹真挚的情感。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曾经看到过一个这样的问题啊，油腻的人是怎样的？点赞最高的回答呢，是来自于一番解说，说他们胖、懒、自我膨胀，同时又自我放弃，失去了对美好事物的贪心，也失去了对美好情调的追求。油腻本质上就是一种自我放逐，这种放逐啊，大概会在中年人的身上，也就是对过去的无尽追忆，对晚辈的指手画脚，和对学习的看清跟放弃。怎么样摆脱油腻呢？有一条答案我觉得值得借鉴。要摆脱思想上的油腻，首先就要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油腻并不是天然跟年龄挂钩的，也并不是男人的专利。那些一心只想取悦自己，已经成为他人视觉或者社会公害的人，都堪称是油腻。

所以相反呢，再老的人只要保持运动、学习、节制、干净，都不会有油腻的感觉了。好，接下来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0: 广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由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齐飞，主演易丹、王健。欢迎收听《轮椅上的追光者》第一集。
1: 是我生命的回响。时间
2: 看着书架上发黄的橘颂，磨出毛边的简爱，还有这只晶莹的蜗牛挂扣，这三样东西是我最大的财富。从橘乡村那间土坯房到这片灯火辉煌的高楼，他们陪伴我已经快40年了。
3: 姐，我都收拾好了，我走了，你累了一天了，早点歇着。
2: 嗯，走路慢点。我叫郑兰草，是湖北初旭科技的创始人、董事长。小时候，奶奶总指着这部《橘颂》让我念给她听。奶奶不识字，我每次都会大声念给她听：
4: 后黄家树，橘来福兮，寿命不迁，生南国兮。
2: 奶奶听不懂书里面的话，但她总会说：
5: 这棵橘树好，扎根了就不挪窝，跟咱们村的橘树一模一样，我们家的草将来也要做一棵大橘树。
2: 阮总，
6: 兰草，还没睡吧？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7: 明天上午国家领导要到蜗牛喀来视察，点名道姓要接见你，
6: 你好好准备一下。
2: 领导同志要见我？
8: 阮总，您没开玩笑吧？
7: 这种事怎么能开玩笑呢？兰草，这回可到了你发光的时候了。
2: 我知道了，谢谢阮总，谢谢。国家领导同志要见我，这个消息像一颗石头砸进我心里的深潭里。快40年了，那些我本以为已经模糊了的过往，在这个时候就像约好了似的，一起涌到我的眼前，一切就像刚刚经历过一样。90年代的冬天，天气特别的冷，昏暗的窗外北风呼啸，土坯房的火盆里炭火明明灭灭。
4: 奶奶，腿疼，好麻。
9: 草儿乖，奶奶给你弄了个火盆，暖和了就不疼了。
4: 奶奶，一起掉下去的大石头离草儿的头就差一点点，差一点儿就砸死草儿了。
9: 不准说这个词。
4: 奶奶，草儿死了，是不是小难就不会笑话草儿了？
9: 小难尽瞎说，